0: 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6: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1: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0: 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是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路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26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出行路上要注意好安全。受下雨天气影响，目前我市 G42 沪伦高速、G4011仰丽高速、G4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三级管制，车辆行驶速度不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类型不做限制，各收费站的目前正常开放。而在市区路段上，看到五峰口高架路段上目前车辆的通行正常，大家都是畅通有序。在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速度呢相对会比较快，提醒大家按照地面标线有序出行。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通行状况也都是不错的，协调街路口以及南门大街路口附近呢，提醒大家留意电动车辆。猫戏广场转盘目前看到也是畅通有序，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大家请继续保持。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陈山，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

0: 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了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根据农业农村部网站的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根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5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5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和地质灾害、风暴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根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660.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9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3.5万人次，倒塌房屋620余户，近2000间，损坏房屋1.5万户，3.4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8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00.8亿元。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宠物经济表现亮眼，细分需求持续释放。618期间，京东小宠异宠用品成交额同比增长67%，老年宠物粮成交额同比增长61%，还有宠物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8%。除了给自家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注重提升自我和愉悦。京东618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618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暴涨1800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5: Hola。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气，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了一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 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为你再唱一次歌，别想到就这此刻，动人的旋律在停留，雕刻了你的紫色。我想看着你，就这样一直看着你，在我心里，其他女人没法和你比。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出草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高速行驶的汽车猛打方向不会翻车呢？因为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防翻滚稳定系统，它是汽车的主动安全系统之一，这也是在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发生侧翻。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搭载了这个系统，特别是重心比较高的 SUV 车型，由于它更容易侧翻，所以这个系统几乎是 SUV 的标配。目前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与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成本也不高，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车企减配了这个装置，这样的车翻车的几率相对较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听起来呢挺高大上的，让人感觉非常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呢是比较简单的，在车身上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横向与纵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动态记录车辆倾斜角度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根据这些参数呢，车载计算机判断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存在翻滚的风险。如果判定汽车存在翻滚的风险，车载计算机就会立刻降低发动机输出扭矩，同时迅速调整两侧车轮的制动力分配，让汽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平衡，阻止翻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猛打方向很少发生侧翻的原因。

0: 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曾经有一项公开测试，在相关环境下，如果谁能把车开翻了，将会获得巨额的奖励。但很多人不论如何折腾这辆车，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翻车。可见该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汽车开不翻并不等于撞不翻。如果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撞到了障碍物，还是很有可能被撞翻的。这就是我们能在交通事故当中看到翻车的原因。此外，汽车防迷路测试成绩差，并不等于汽车一定会翻车。迷路测试的时候呢，即使后轮。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路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时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到26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S39 嘉义高速往江都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到寿丰枢纽之间，苏州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苏州城区路段往杭州方向，隐山枢纽路段。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寿丰枢纽到广陵枢纽之间，江阴路段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好的，下面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表示，6月底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

0: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5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五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和地质灾害、风暴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根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660.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9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3.5万人次，倒塌房屋620余户，近2000间，损坏房屋1.5万户，3.4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8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00.8亿元。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宠物经济表现亮眼，细分需求持续释放。618期间，京东小宠异宠用品成交额同比增长67%，老年宠物粮成交额同比增长61%，还有宠物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8%。除了给自家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注重提升自我和愉悦。京东618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618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暴涨1800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点火！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我思念满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9: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8: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9: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8: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9: 双休日上午10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
8: 不同的城市，
9: 不同的风景。
8: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
0: 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路飞。本节目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中和其中的一家成员电台连线，通过电波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俗人情，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今天和我们对播的城市是内蒙古扎兰。

0: 屯，扎兰屯位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坐落在大兴安岭东麓雅鲁河畔啊，素有塞外苏杭的美誉，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内蒙古扎兰屯人民广播电台 FM100.9 的主持人思义。思义你好。
1: 嗨，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8.6 FM100.9 为大家带来的周六飞跃城市节目，我是主播思义。本期飞跃城市我们共同来连线的是镇江，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共同连线老朋友路飞。嗨，上午好路飞。
0: 嗨，上午好思义。
1: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是是蛮久的了哈，我们两个城市大概已经有2年没有连过一次了哈。
1: 2年多的时间，
0: 就我们俩
1: 好像是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会把各地在这2年当中我们之前没有说到过的游玩的地方啊，会在今天统一打包放送给大家哈。那么先给我们江苏镇江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内蒙古江南屯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思义，很高兴相约飞跃城市的空中电波，把我的家乡素有塞外苏杭之称美誉的扎兰屯介绍给大家。60条河绕青山，绿叶深处是扎兰，大家周末愉快。
0: 哇哦，好有活力哈、那么各位扎兰屯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路飞啊，江苏镇江，这是中国醋都，欢迎大家来做客。
1: 是，好多文人墨客也在镇江留下了非常多的笔墨。
0: 是，
1: 那么之前我有了解到王安石留下的博川瓜洲是不是京口？
0: 京口瓜洲
1: 一水
0: 间、
1: 哎，对，好像就是在文字当中诉说着我们江苏周围的几个城市，包括京口就是我们江苏镇江，对不对？
0: 对，这是镇江曾经的名字。现在我们镇江，我现在坐落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京口区。
1: 哇哦，一定非常有这种诗意的感受。
0: 对，
1: 然后能感受到当年文人墨客留下非常浓墨重彩的，因为素有这个我们说到六朝古都，是不是啊？
0: 那是南京啊，六朝古都在隔壁呢，是吧？
1: 南京是不是、对，江苏南京，也是离我们镇江很近，是不是？
0: 对，我们镇江到南京的话呢，如果我们坐高铁的话只要19分钟就到了。
1: 就是可以包容进去
0: 啊，就是
1: 坐高铁19分钟。
0: 对，坐高铁19分钟啊，就是也就是六七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去南京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啊，很多朋友来镇江
1: 骑车。
0: 那倒不至于，也有一些这个骑行爱好者周末
1: 好、
0: 对会沿着我们这个这边的国道骑车过去啊。其实是有一些线路的。这个如果说真的去骑的话，就是骑行爱好者来骑的话，也还好，这个路程真的
1: 不
0: 算远，我们就算了。
1: 对，因为我们是打卡留念的，
0: 对，
1: 我们这个时间很紧迫。
0: 因为我知道这个像这个内蒙古那边的很多风景啊，隔的都相对远一点，城市之间的距离也稍微长一些哈。可能你听说我们这边哈、城与城之间就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路程，
1: 好像几乎都是没有太多的远的距离，就是很近、很方便，再加上高铁很方便。像我们这边是不通高铁的，因为气候啊。包括地形啊，我们这边是这个林区所以说就是比较困难。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确实是不只是内蒙大，我们呼伦贝尔也很大。
0: 对， 对对，
1: 是江苏加上山东的总和，是有40个上海市那么大。包括我们江南屯市是和北京市是一样大小的。
0: 你看看啊。
1: 对，内蒙的幅员辽阔。就这么说吧，我们到镇江可能都比我们到这个包头啊，然后呼和浩特能近。我们坐火车到呼和浩特大概是24个小时，如果是从呼伦贝尔的这个满洲里市到达包头，大概就是35、6个到40个小时左右。
0: 你这样说，
1: 我指的是
0: 咱们就有缘分了啊。我现在的现任的这个晚间节目搭档啊，就是来自包头。然后对，他现在在镇江这个安家了嘛。然后在上周，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夏天啊，有一件事儿比较火，就是这个苏超啊，就是这个江苏的足球联赛，所以我们
1: 像猛超一样。
0: 对，然后我们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啊，和常州台进行了一个连线。连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常州台的主持人他也是包头的。 你看，
1: 真的太远了，不方便，所以都落户了，是不是周围？
0: 然后呢，他们说就是，其实这个回一趟包头啊，回一趟内蒙古啊，虽然看着远啊，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在你们内蒙古从这头到那头也就差不多的距离。
1: 是
0: 吧？幅员辽阔，有很多很好的风景。他们经常跟我们说内蒙古的那些，我们也很向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听听这个司仪来跟我们说说扎伦屯，作为这个大兴安岭旁边的一个城市哈，它有哪些风景。给我们介绍，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江苏镇江我们的天气如何？
0: 我们这边多云的天气啊，温度还行，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20度出点头啊，有一个10度左右的温差。最近我们这个已经过了，
1: 很适应这样的温度，不觉得很热，对不对？
0: 对对对，还可以，今天还算是比较舒适的啊。
1: 那路飞猜一猜，包括我们镇江听众朋友来猜一猜，今天扎伦屯天气，我们不只是说没有入夏。我感觉跟入春是差不多
0: 啊。我直接百度一下。
1: 我们今天是10度到20度
0: 啊，10度到20度啊。
1: 是不是跟你们春天差不多的一个
0: 温度？对对对对
1: 对。我就这么说吧，我今天还穿着小秋裤呢。
0: 啊，那是蛮凉的哈。
1: 对，因为我们室内可能稍微凉一点，可能室外如果是晴天的情况下还好一点，但是我们这儿最适宜的，我感觉这个季节我们是蛮舒适和舒服的。包括之前我看咱们飞越城市群里有一个新疆的说40度到45度，哇，我都不敢想象，因为我们扎伦屯市的话是30度以上叫做高温。就没有说像全国的说40度以上的这个火炉城市啊，
0: 对对
1: 啊，济南、西安呐、重庆都不用说了哈，我就受不了30度以上都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可能就是北方的状态啊，东北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个
0: 舒适的哈，我觉得应该很舒适。对，
1: 哎对，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如果说这个季节来我们扎伦屯市游玩的话，可能稍微带一点这个厚的衣服，可能是这个防风外套啊如果是扎伦屯，只是说我们到了大兴机场，从大兴机场北京大兴机场飞我们扎伦屯市的成吉思汗机场的话，有一个落脚地之后，如果去草原游玩，所以说一定要建议大家去草原。我们相信这个镇江应该是有机场，对不对？
0: 没有，我们隔壁有，
1: 那是超级方便，
0: 对，
1: 19分钟的高铁，是不是？
0: 我们周围这个常州啊、无锡、南京都有机场。都很近啊，
1: 应该是可以飞到呼伦贝尔东山机场。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去搜罗一下。如果真的想要来到我们扎伦屯市的话，或者是说来去到这个海勒尔的话，呼伦贝尔到海勒尔区都是非常方便的。海勒尔的这个机场，我搜一下我们的镇江。看看多少时间，
0: 很方便的，就是大家这个做攻略做的也是比较厉害的。现在随着 AI 的普及啊，我相信如果想
1: 去的话，
0: 有
1: 个路口 T1，对不对？那大概从我们这海勒尔到我们的这个周围的机场，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是不是很方便？
0: 从南京路口 T1是吧？
1: 对对对，南京路口
0: 很方便，很方便，3个小时
1: 是，所以
0: 坐飞机还要3个小时呢。
1: 这是不是很快了？都算是
0: 已经算快的了。
1: 对，如果是说要是，下午的话14:40，然后到晚上的17:55，就3点到6点，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方便。所以说今天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游玩，那个真的好美。
0: 它从你们就是我们，比如说去机场落地以后哈，到草原大概有多远？有多久的行程？
1: 如果自驾是不可能了，对吧？如果是我们跟团的情况下，大概4天左右的时间，4到5天，就是呼伦贝尔这个整个沿线是玩一圈的。非常方便。为什么刚刚说，如果来到扎伦屯市有一所站脚的话，哈，停留一下的话，带上防风外套一个，还要带上你的这个时间和味蕾是最最重要的。其实像大家，已经享受过了城市的喧嚣啊，对不对？来到一些静谧的地方是大家所心是向往的。包括呼伦贝尔和我们扎伦屯市是一样的，甚至是呼伦贝尔的这个大草原比我们这儿还冷，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气候包括我们他们周围的植被，所以说草原不会超过30度，而且你知道草原的季节是这种多变性的，可能你这片 草原会下雨，
0: 嗯，
1: 那片草原不会下雨，甚至说你在这片草原当中，就是辽阔到你能看到那个积云直接落下在草原的感受，包括你这边是不下雨的，
0: 嗯，
1: 你用眼睛可以直观的感受到
0: 雨云的边界上。
1: 啊，对，然后或者是这个山头和那个山头，你仿佛就是身临其境是一样的，根本就不用说我们看到的任何的小这个片段啊、切片啊、下雨的切片是不会的，直接用眼睛来尽收眼底，
0: 嗯，
1: 就是每一张的手机的这个照片都非常出圈，
0: 哇，
1: 非常出片，
0: 嗯，
1: 因为就是你知道20度左右的草原的天气情况下，就是这种避暑胜地，甚至说都会有点凉，
0: 嗯，
1: 我建议大家穿长衣和长裤到草原，哦，因为草原的风也是很大的，和市区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0: 嗯，
1: 市区可能是周围有建筑物，草原是一望无际的，
0: 嗯，
1: 而且草原天气是多变的，刚刚也说到的，一定要穿这个
0: 长
1: 衣长裤，
0: 嗯，
1: 然后一定要戴好这个墨镜防晒，因为草原也是这个紫外线呢比较强烈和浓烈的。
0: 那草原是不是季节性比较明显？
1: 啊，四季很明显，
0: 四季很明显
1: 啊，
0: 就想要看绿草地，
1: 一定是现在开始到了8月中旬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哦，
1: 如果是说啊，假如说大家没有时间没法计算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秋天11左右，就是中秋前后，
0: 嗯，
1: 到11的中旬左右，10月份的中旬左右，这个季节可以看到满地草原的瑞士卷。
0: 瑞士卷，
1: 对，你知道大家吃到那个瑞士卷是不是？
0: 我知道呀。
1: 啊，就是所有草地的瑞士卷都是1米5到2米高，因为用草来打成的捆儿叫瑞士卷。
0: 哦，就是那个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草垛子。
1: 对，草垛子。你知道，一个是那整排的、整片的，你会发现，就是不同季节到草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秋天可能大家会再多穿一些吧，尤其是早晚呢，不只是防风外套了，可能就是登山服一类的，
0: 嗯，
1: 啊，你会发现不同的季节来到草原真的是大家不一样的神之向往，包括我们呼伦贝尔夏天真的叫做藏在草原湿地包括林海交织的画卷当中，你会想象到这个山河铺展成诗，
0: 嗯，
1: 属于夏日的独有的浪漫温柔，同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
0: 嗯，
1: 辽阔，
0: 辽阔，
1: 四个字，幅员辽阔，你会走到
0: 辽阔是吧？
1: 对，就很大很大，
0: 嗯，
1: 你会邂逅不一样的呼伦贝尔的盛夏，
0: 嗯，
1: 虽然叫盛夏，但是它很热情，
0: 嗯，
1: 但是它不热，
0: 哦，很热情但不热。嗯，
1: 对，
0: 太好了。
1: 我们体温的感受到就是你来一趟很值得，
0: 嗯，
1: 因为你的眼界和心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城市的就是钢筋水泥是不是霓虹交错，
0: 嗯，
1: 我相信我们飞城市的目的地不就是走出去吗？
0: 对，
1: 你先走出去，
0: 嗯，
1: 然后其他再说是不是。
0: 所以你这个去来过我们这边这个长三角啊江浙沪这一带吗？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嗯，
0: 那你就去过这种比较快节奏的城市
1: 啊？那就有过，
0: 有过，
1: 不太能适应，
0: 啊，受不了
1: 吗？我不知道镇江的节奏如何，
0: 镇江还算慢的，算在长三角地区比较慢的。
1: 我们江南屯市也是非常慢，你想没有这个地铁啊，
0: 嗯，
1: 然后交通不是特别特便利，但是还好一点。
0: 嗯，嗯，
1: 我们有一个响当当的机场的名字，
0: 嗯，
1: 叫做成吉思汗机场。
0: 是，
1: 我刚刚就是听到这个四个字，大家都很震撼。
0: 对对对，
1: 有敬畏之心。
0: 对对对，这四个字就足以说明很多事儿了，是吧？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你就想我们一个县级市，
0: 嗯。
1: 啊，能有这样的名字，
0: 嗯，
1: 我们也很骄傲。
0: 对对对，
1: 最起码我们如果出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飞首都。
0: 嗯，
1: 其实飞首都的话，就是全国各地就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嗯，
1: 我们可以飞首都大兴机场。之前我们有天津线，这是我们指的是张登屯市，
0: 嗯。
1: 如果是那个海拉尔区的话，我们最远可以飞到中国香港。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飞到云南，然后湖南、湖北，包括江苏、广东。相对的一些城市，这是海拉尔区，东山机场是可以飞到全国的，
0: 嗯
1: 啊，票价也还可以，但是旺季咱们没有办法来决定，不光是说这个机票价格，可能酒店呢都会水涨船高。你看，正值是现在是马上即将到来的暑假，
0: 嗯，
1: 如果现在高考的学子已经完成了这个高考的任务，
0: 嗯，
1: 因为出分还有一段时间，
0: 对，现在最开心的时候，
1: 对，
0: 没有任何负担，
1: 一定要不要想那些琐碎的事情，
0: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干嘛呢？一定要出去玩，
0: 嗯，
1: 来到我们呼伦贝尔 这是最方便以及最值得大家去玩的。因为马上到了暑假，你想避暑胜地一共就那几个，如果真的想要凉快的话，那一定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嗯，
1: 还可以看看这里的植被，包括我们这里的呼伦虎，还有这个贝尔湖、
0: 嗯、
1: 啊。我们不只是说能那个像我们像巢湖啊、江苏一类的，是不是洪泽湖啊？
0: 啊，对，
1: 这是淡水湖，这是榜上有名的。
0: 这是小湖泊啊，小湖泊。哎呀，不能比啊。
1: 但是我们的这个呼伦虎真的是堪比这个巢湖。
0: 嗯。
1: 是五大淡水湖，只是当时计算的时候，古人们墨客计算的时候，他没有来到这边，
0: 嗯，
1: 所以说忽略了。那、
0: 啊、
1: 你真正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只是说南方有这个湖鲜，我们这也有。
0: 对 对
1: 就我们这儿的这个小银鱼啊、湖虾呀，可能我们螃蟹是没有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这鱼鲜、河鲜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美的、上乘的、
0: 哦。
1: 还有一点、
0: 嗯，
1: 可能大家觉得这些是很稀松平常的，来到我们大草原一定要吃肉，对吧？
0: 对呀、啊，那必须的呀，这羊肉、牛肉。
1: 就是一定要管饱，
0: 嗯，
1: 而且就是只要你去到任何一家店、
0: 嗯、
1: 它的这牛羊肉是当天现宰现杀的、
0: 嗯、
1: 它不会做得很难吃、
0: 哦、
1: 因为它就是会有牛羊的那个鲜草的味道，而且和我们这个其他的城市比较出圈那个黄牛肉还不是一个味道，
0: 嗯
1: 啊，我们这有一股奶香味儿，因为我们吃的是这个牛羊，吃的是野韭菜啊，然后我们喝的是这种山泉水，所以说它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尝一尝特色的牛羊肉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都是小弟弟，
0: 对对对，
1: 没法比拟的。
0: 有过这个内蒙古的朋友来我们这边玩哈，我们请来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在我们店里我点了一道羊肉，他说这个羊肉，这个也能叫羊肉啊？我就
1: 还有一点，除非你选择错了，一定不要把这个不对口的给。呈上出来，你尝尝这个海鲜。
0: 我觉得这已经是比较好的
1: 上乘的，
0: 对，就是没什么味儿啊。
1: 嗯嗯，
0: 他说你这是羊肉怎么那么膻呢？
1: 被同化了。
0: 我说怎么会膻呢？我这一点膻味没吃出来。你没吃过膻味重？他说没有没有，羊肉不是这个味儿。
1: 对，
0: 你下次去我们那儿吃，你就知道了羊肉到底是什么味儿。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和大家说一说，如果真的想吃的话，你包括路飞，我们有这个好友，真的想吃的话，可能冬天我可以发这个冷链，因为我
0: 冷什么？
1: 冷链，
0: 冷链啊啊，冷链，
1: 冷链。
0: 我以为是某种食品，
1: 也是包装的是食品，就是牛羊肉，你真尝一尝，你回家就是清水去炖，包括这个羊小腿啊、牛排呀。然后包括这里面的牛肉啊，牛吃完之后，而且大家推荐一下，不要吃只吃瘦的
0: 啊，
1: 要吃肥瘦相间的，
0: 那必须的，
1: 满口留香。同时再推荐大家，
0: 冒油，
1: 对对对，就是一咬就是整个草原都在嘴里，搭配一下野韭菜花，
0: 我这嘴够大的，一咬整个草原都在嘴里。
1: 对，唇齿留香。你即使没有来，最起码没有来的话，我味觉先到，是不是？还有一点推荐给大家，就是野韭菜花，如果要是搭配的话，应该超市都有卖的。
0: 有。
1: 其实没有那么纯正，但是你会发现，这两个味道好搭。
0: 是。
1: 好好吃。
0: 有的时候去那个羊肉馆也会有这个韭菜花酱。但是我觉得那个肯定没有你们那。就是
1: 地道，
0: 对
1: 对，但是吧，就是和牛羊肉搭配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复合的味道，哎，对对，
0: 毫无违和感
1: 啊，对，毫无违和感。刚刚也说到了，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还可以看什么？莫尔格勒河，莫尔格勒河有天下第一取水的美誉，包括河道蜿蜒辗转，就像吃了德芙一样，你就感受到丝滑，对，像这个绸带铺展在草原上，包括我们说到了，可能你日出去看。日落去看都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光影洒落在河面，随手定格的就是这种吸睛的手机屏保啊，电脑的壁纸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在想，真的文人墨客没有来到我们这边，如果来到的话，一定会留下非常非常多的作品来宣传我们，我们也会很出圈。现在没有办法能通过媒体方面宣传，就没法加到了我们古代的人文人墨客，没有留下浓墨重彩，不像我们这像我们江苏啊或者其他的古都啊，会有一些可说性。但是我想说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来到这儿，可能都会有 不同的诗意和感受、
0: 嗯、
1: 你可能随手拿起的这个相机啊，或者是说你想挥毫泼墨的时候啊、
0: 嗯、
1: 可能看到美丽景色又是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说这句话恰好呢能定格到此刻的画卷当中。

0: 古人可能也是诚不欺我，只是说我们没有吃那么好而已。
1: 你要这样想，
0: 没有看到这么美景一样。
1: 你要这样想哈，就是这个对比。50年后或者100年后，我们也会成为古人，我们这代人也会成为历史，但我们这个时代会在各种平台上留下关于草原的美景和赞美的诗篇，对不对？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要来，
1: 对呀，
0: 推荐要来。
1: 随着这现在这个交通越来越方便啊，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你看，在几十年前，我肯定很难想象我在一个周末的上午和扎兰屯的朋友在聊着两个完全不一样城市的风景，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那以后还会有更强大的科技，可能会有 AI 啊，可能会有更厉害的东西 AI 来帮助我们，哪怕我坐在直播间，我也可以去感受你们那边的美景。那这些
0: 我们正在户外直播，
1: 对吧？那我们这些东西都会被留存下来啊。那古代人没有朋友圈可以发，没有小红书，没有抖音，是吧？他们就写一首诗刻在山上。那现在我们有更方便的啊，传播渠道更广泛的方式，会给后面的人，会给未来的人更多了解现在的机会，是吧？
0: 嗯，就是让我们更好的呢感知城市的魅力哈。
1: 对，
0: 其实感知城市魅力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的与众不同的线路，就是奥伦古雅的原始的驯鹿部落，作为鄂温克族驯鹿文化的传承之地，我们在这里可以花上门票钱之后就可以喂驯鹿。这个驯鹿呢是性格非常非常温顺的，我相信大家可能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圣诞老人。
1: 对，知道的，知道的，知道的。
0: 但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出圈，是因为他去了这个哈尔滨。大家可能会投喂什么，但是不可以的，是因为它无论它的水啊，还是吃的苔藓啊，一定是空运的，一定它只是吃鄂温克族周围的这些苔藓，包括山泉水，它是很挑剔的这个环境的。到后来，大家今年比较出圈的那个小鹿角帽，我们有现在有仿真的这个鹿角帽。但是真正纯正的鹿角帽是不对外销售，只有是鄂温克族的传承人才能佩戴这样鹿角帽。鹿角帽是纯的这个
1: 鹿角做的，
0: 来鹿制品的。对对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出圈的可以合影留念呢，同时听听这个古老的游牧故事哈。感受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也是大家因为其他的城市，包括我们可能像说其他的这个动物基地呀，是不是长隆公园啊，都是没有的，因为只有独属于我们呼伦贝尔鄂温克族的这个驯鹿文化的传承地才有的，是全国各地都没有的。古老的一个传承，一个传说，所以说来到这儿，这也是一个比较出圈啊，包括大家必打卡的旅游胜地之一了。
1: 反正大概我们如果从镇江这边出发的话，我们去南京路口，然后坐飞机到这个
0: 三个小时
1: 左右就
0: 到呼伦贝尔的海拉尔机场，
1: 你可
0: 直接就玩。
1: 直接就玩。
0: 同时再推荐大家哈，那个如果穿上小这个，在这可以买一些我们这个蒙元文化特色的服饰，然后包包都是纯的这个小牛皮、小羊皮制作的，非常精美的。可能冬天我们说的这个阿哥，就这比较出名出圈哈。其实真正的我们这边的草原的，带有这个蒙元文化特色的鞋是特别出圈的，今年也是。是我们有自己的UGG。
1: 对对对啊，就很多
0: 像这个
1: 波
0: 肯鞋，现在随着这个季节，包括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小靴子，买一个改良版的像蒙元文化的蒙古族服饰的都可以去穿一穿。可能走到这个镇江的古街，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所有的这个眼光都会注视着你，
1: 是
0: 非常的闪耀。
1: 对，那这是很独特了，是吧？
0: 对，非常的独特无论是在我们这边穿还是拿回去穿，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的小晚宴呢，你都会是非常出圈的。你这一套装备大概1000块钱左右，不会买太贵，但是 实都是这个全皮的，纯皮的，
1: 那这纯天然，
0: 价格是非常，而且就有的就是纯手工制作的，包括我们这边的这个桦树啊、雕花呀、
1: 嗯，
0: 还有我们这边的太阳花呀，
1: 嗯、
0: 寓意着吉祥啊，都可以带张伴手礼
1: 啊，
0: 而且我们可以亲自去感受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1: 嗯，
0: 可以雕刻一下，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比如说驯鹿的摆件啊，比如说这个桦树做的明信片呐、啊，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太阳花呀，包括银饰的挂件啊，
1: 嗯，
0: 啊，非常值得关注，就是非遗手作，这也是给大家来推荐的，
1: 嗯、
0: 因为到了一个城市，你不只是打卡留念，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可能带一些这个伴手礼啊，或者给自己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且精致的。我这个城市我来过，可能下次再来的时间可能就不会来到这个城市了。
1: 嗯、
0: 所以说，带一个伴手礼给亲朋好友，给自己留一个非常有创作价值的非遗手作。
1: 嗯
0: 啊，都是给大家推荐的，
1: 啊、
0: 嗯，
1: 对 对
0: 特色的。
1: 是的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司仪还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讲啊。但是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好吗？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
0: 好，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了解真相。
1: 好，我们经过2分钟。
0: 嗯。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5: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4: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5: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14: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5: 双休日上午10点 ，FM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14: 不同的城市，
15: 不同的风景，
14: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路飞。本节目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中和其中的一家成员电台连线，通过电波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俗人情。那么今天和我们对播的城市是内蒙古扎兰屯啊。刚刚呢，我们也和内蒙古扎兰屯人民广播电台 FM100.9 的思义一起聊了很多关于扎兰屯的一些大开大合的美景啊。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连线他。思义你好。
16: 在线上，
1: 在
16: 你在线，
1: 你在线，
16: 刚刚听到了介绍了哈。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呼伦贝尔大开大合，真的是
1: 大开大合。
16: 那么下面的 节目时间当中哈，
1: 嗯，
16: 把时间交给路飞，
1: 嗯，
16: 让我们感受到江南水乡，好不好？
1: 好，这为什么就是大开大合呢？这就是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对比，是吧？
16: 嗯、
1: 你在扎兰屯，你天天看这个大兴安岭的壮阔，
16: 嗯，
1: 那我们在镇江呢，是江南山水的灵秀哈。你的家乡那就是群山抱碧水，是吧？啊，林海草原和、还有你刚才说那两个字很关键，辽阔。
16: 对，
1: 那四季风光都是大开大合的啊。那我们镇江呢，就是嗯，几乎是相反。我们是城在山中，山在城中，长江裹着小山，古迹嵌在市井。你走几步呢，就能看到这种历史遗存啊！镇江这是文人笔底慢慢运出来的水墨小品的那种感觉。像你刚刚也说了哈，就我们这个城市啊，有很多文人墨客留下过一些哈。我们镇江呢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名字呢也换过好多次。春秋的时候叫诸方啊，秦朝的时候叫丹徒，三国的时候就叫京口。啊，到了北宋，
16: 三国的时候就叫京口。
1: 对，到了北宋才定了镇江这个名字，
16: 一
1: 直用到了现在，
16: 沿用到现在。
1: 是，但是我刚提过的这些名字呢，现在也都留在了镇江。我们有丹徒区、京口区、润州区啊，我们有诸方路啊，
16: 有沿袭着，
1: 对，都沿袭到了现在啊。就同时呢，也有很多这个影响中国文化的一些著作啊，比如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有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这《昭明文选》，这些都是在镇江完成的。
16: 哦，
1: 那为什么说镇江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呢？这个时间节点是怎么来计算的呢？
16: 嗯，
1: 这是得说到一件文物。咱们镇江啊，在我们镇江出土过这么一件文物，那是在1954年的时候，
16: 嗯
1: 啊，当时呢，我们这边新区大港街道一位普通的农民啊，在田里翻地，突然他的锄头就嘣碰到了一个硬东西啊，他就扒开泥土，发现好像是一个金属容器啊，像是一个香炉啊，那最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啊，这土里挖出来了一个像香炉一样的东西啊，估计是很珍贵的啊，于是呢，他就请来了专家啊，专家经过一看啊，这个东西不得了啊，这个金属容器是西周时期早期的一个青铜器，叫夷侯测轨。我们你以前应该也在这个历史书上看过啊，有一些对于青铜器的描述啊，如何来鉴定一个青铜器的价值，那要看它上面有多少的字。那么这个夷侯测轨上面一共有126个铭文，它就记录了一件事儿，就当时的周康王册封夷侯的历史，
16: 嗯，
1: 就是把这块地把它封给了这个人啊，所以这个上面就记录在这个青铜器上了啊，这个青铜器叫夷侯测轨，那由此我们也知道了在镇江最早的名字就叫夷啊，宜居宜游宜业的那个宜，哎，然后这个也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哈，它也在佐证一件事情，就是西周的封封制。当时学历史书说是西周的时期封封制嘛，那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文物文字来佐证这个事情，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啊。目前呢，它原件啊收藏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啊，那么在我们这个镇江博物馆也是能看到这一个仿品啊，同时我们镇江博物馆门口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艺术装置，最顶上放的就是这个夷侯测轨，那也因此来断定了咱们镇江的这个建城的历史3000多年嘛。
16: 嗯，
1: 那么历代的文人也确实都爱来镇江哈，因为镇江这个地理位置，
16: 就是我就是有理由相信，就是镇江和南京很近，
1: 对，
16: 所以说可能顺路。
1: 这在以前哈，在大概民国时候，镇江是江苏的省会啊。
16: 哦，
1: 那个时候南京
16: 是不是？对，要不说它也可以是古都。
1: 江苏大学是在镇江。
16: 嗯，
1: 江苏大学在镇江哈，但是由于当年我们这个很多年前
16: 历史遗留问题，
1: 这里呢是这个，因为它叫江河交汇嘛，我们不仅有长江，还有京杭大运河，
16: 对，
1: 啊，就是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水路。那以前这个水路上的水运还是比较重要的，你运粮食、运大东西都得走水路来走啊，
16: 对
1: 啊，所以这边来来往往的人就多了啊。我们镇江作为一个江南城市，我们这边主打的美食居然是面条， 这个事情就很奇怪，
16: 很中原
1: 啊。对呀、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融汇嘛，这边就是枢纽嘛，啊，这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而且面条这个食物啊，它非常神奇，
16: 很包容性很强。
1: 它首先它吃的很快，
16: 对，
1: 你很快一碗面你就可以吃完，饱腹感又强。
16: 对对对，
1: 你说
16: 很顶饱。
1: 你在这个上火车，你在火车站啊，你这个时候你突然要吃点东西，你是不是搞一泡面是吧？
16: 对。
1: 那以前呢，大家赶船啊，就在来这边，那在码头这边啊，那就赶紧嗦碗面，嗦了之后就能走，就不像那。
16: 还有一点就是，任何后迁到这个古都的地方，可能都是从中原迁过去的，所以说也要满足当年的这个达官贵人的味蕾。
1: 这有可能啊，这个以后再考证好吧？暂时还无从考证这个事情，所以因为它这个就是漕运繁忙嘛，就是来来往往的。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城市它这个交通条件很重要，它发展的如何跟交通有关系。所以呢，来来往往这么多人，很多诗人来到这里啊，看这里茫茫然的这么多人，他必然有感而发嘛。而且镇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地理地形啊，咱们江南丘陵嘛，就又靠着长江。就是你知道辛弃疾在这里留过一句诗词，叫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个词写的意象很大，对吧？就是你总觉得他站的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哎呀，就像黄山啊泰山那种啊，站在那个地方一看，哎呀，看满眼辽阔，就是祖国大江南北。但其实不是，他就站的那个北固山哈，真的不高。就是我们经常从那儿走吧，我们觉得北固山也就是可能几十米那么高吧啊。
16: 为啥人能登高写那么好？
1: 哎，对呀、啊，但是就得益于它在长江边上
16: 啊、哦，
1: 有一个
16: 地理位置，
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这个飞跃城市年会在2023年的时候，在我们镇江的时候哈、啊，我们有很多同行来的，当时我就站在那个北固楼，我先出去的啊，我先出去到北固楼那个观景平台那个地方，然后我等他们进来上，他们这个一行人一个人进来，从那一进来一抬头，哎呦，就是突然有一个这样感受，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是一个不高的山，但是前面就是长江，然后长江很冲击平原嘛，江的两边是平坦的，所以它这个视角就变得格外的开阔。这样那天天气又特别好，你想在古代的时候它天更好。那天朗气清，一眼望去啊，望不到头。虽然啊，这个我们没有你们那么大的草原，但是我相信在彼时彼刻，那诗人看到的景象，可能和你站在这个草原上看到这个云
16: 是一样
1: 的，云的
16: 边缘的，气吞万里如虎，
1: 对，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
16: 就仿佛就推一扇门之后，你走进了辛弃疾的世界。
1: 哎，你有这种感觉？哎呀，你看，思义是一个很诗意的人呐、
16: 啊，得益于名字。
1: 对，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个独特的这种
16: 位置、
1: 视野和位置啊，确实能让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那个很多朋友来了以后也说，哎，你不得不说，在山底下抬头看这个山的时候啊，觉得没什么名堂啊，但是站上来以后。看的确实不一样，
16: 就是每个角度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谓山不在高嘛，啊，有仙则名啊。虽然咱没仙，但咱有景，是吧？哎，所以如果说大家有空来镇江的话，真的可以来北固楼上看一看啊，去感受一下。如果说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啊，比如说
16: 这个是要门票费吗？
1: 首道门票也就几十块钱，不贵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
16: 边去大家问问，
1: 咱们这边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啊。基本上如果你有一些这个什么年长的朋友哈，60岁以上的有半价的票，就30块钱。
16: 包括学生们有半价，
1: 对，学生啊，包括今年这个高考后的哈，政策去年的政策是免费，今年我还没看到呢啊，估计应该也是
16: 差不多。被这首辛弃疾的词免门票
1: 啊，那个
16: 高考生，
1: 那个不用高考生，那个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活动。就是来我们这些景点周围啊，有这种背诗词就可以免费进取的活动。之前有搞过很多次，所以你经常看到有人在门口背词、背诗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16: 用自己的知识是不是？
1: 对，用自己的知识来换景嘛，是吧？那么如果说来的话，可以去这上面看一看啊。那如果是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比如说五一、十一啊，这个春节期间来啊，说明你还能碰上啊，还能碰上一个实景演出
16: 啊。
1: 因为在这里啊，有一个就在北固山上，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甘露寺。甘露寺就是当年 刘备招亲啊，这赔了夫人又折兵，
16: 又折兵
1: 啊，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这个孙尚香啊，相中了刘备啊啊，
16: 是
1: 当时看到吴国太看到刘备这个耳垂啊，过肩双手过膝啊，一副帝王相啊，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女婿啊，本来是准备使一计谋，结果呢，这赔了夫人，最后又折了兵了，是吧？哎，那如果说在一些节假日来的话呢，还会有这种招亲的实景演出啊。

0: 其实也有故事
1: 啊，
0: 但是我们这一块呢，目前这个演出演绎这块还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很多很多城市会做这种演绎演出，这种互动式沉浸式的、
1: 大型实景的，
0: 对，然后大家就是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哈。
1: 对，
0: 我们现在
1: 或者非就是能用不是用那个文字，而是变成图画之后、
0: 对
1: 画面之后，然后感受的可能更加真切，代入感可能就更强一些。
0: 对的啊，那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啊，我相信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如果有这个新的演出，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哈。
1: 去观看。
0: 对啊，当然如果说您来了镇江以后，除了这个三山一渡啊，那你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逛逛啊，
1: 打卡游玩的。
0: 对，比如说你可以往南走，去南山转一转啊。南山被称为是城市山林、这四个字是北宋的书法家米芾写下的啊。他当时在这里呢也是蛰居半生嘛，住在这里住了半辈子啊。周围就是我们本地人也特别喜欢去这里啊，这个地方大部分的景点是免费的，只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像昭颖寺啊，然后竹林寺这些景点，它是可能要有首道门票的啊。
1: 当
0: 然这个也还好，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啊。你要在夏天来的时候啊，真的是漫山遍野这种，哎呀，竹海啊，树林啊，就是人家说来镇江看海，看什么海？看这个树海，看林海，
1: 看林海，
0: 就在南山这里啊。我们平时在周末的时候，南山是一个非常大的开放式的景区，像很多草坪草地啊，它有好几个门，然后啊有很多里边漫山遍野的这种步道啊，你像无论是你傍晚过来遛弯还是周末过来露营，你都能找到非常合适的位置啊。由于最近几年露营真的特别火，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就喜欢去露营哈，人都喜欢去草地上玩哈。我们这边草坪跟你们不能比哈，但是呢一到这个春秋天的时候啊，这草地上就长满了帐篷啊，长满了小孩啊。夏天不行，夏天太热了，夏天还是得去内蒙。
1: 对，夏天来我这儿
0: 啊，你们那边温度比较合适，我们这边如果说你30多度露营的话，那真的是实在是受不了哈，太晒了啊。所以
1: 我们这儿就是多帐篷里头带床棉被。
0: 哎，春秋天来这里啊，来这边玩一玩还是蛮好的啊。那除了这个南山呢，我们稍微远一点的，在我们句容有一个茅山啊，也是道教名山啊。茅山道士哈、啊，同时呢也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啊，
1: 是
0: 还有宝华山啊、昌隆古寺、这些都是咱们周边一些啊比较有名的一些小景点啊。同时在最近几年呢，我们镇江有一条路很火啊，叫金鸡路。这个路呢，这个金鸡的鸡啊还是挺难写的，你去网上搜一下，可能不太容易打出来，一个很复杂的字。金是这个金口的金啊，叫金鸡路。它在我们镇江润州区，就在西京渡的南侧啊，不远。它和西京渡呢是可以通过小路连接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始建于1980年的一条百年老街。不长，大概600多米。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老街换新颜嘛，城市微改造，慢慢的啊，人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种独特的风情，
1: 魅力。
0: 对，当时没火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经常路过这个地方，
1: 也还好
0: 啊。对，你会看到，其实它周边有它就是沿途
1: 很多民国的记忆。
0: 对，是这个民国的风情的建筑。路也不宽。我们以前这个开车从那儿就600米嘛，一转眼就过去了，是吧？然后就买，
1: 居然能逛一天
0: 啊、买个烧饼啥的。后来呢，就随着现在城市微改造啊，出现了很多新的什么糖水铺啊什么这个网红咖啡店啊然后
1: 就做了古色古香的，
0: 古色古香的同时又有一些现代气息。
1: 你看这
0: 旁边是民国时期的这种砖瓦。那对面的这个屋顶上，一小哥
1: 就是现代风格，
0: 一个小哥就抱着吉他啊，在那唱歌。
1: 穿越感，
0: 对，这种一交融，你一觉得有点意思啊。那甚至呢，还有一些非遗类的，你像这个咱们镇江本地的一些戏剧、戏曲，会有一些演出，就在那个阁楼上。你就觉得很神奇啊，这个地方啊。路不长，两边呢有茂密的梧桐树，在夏天你走的时候呢，树荫底下相对而言还是凉快一些的。而且这个道路呢蜿蜒曲折，有那种纵深的感觉哈。你走在这边看着旁边的这些建筑，
1: 青石板路，
0: 不是青石板路啊，现在是这个柏油路
1: 啊，柏油路了，
0: 柏油路了。
1: 我刚才看了几张这个图片， 我真能感受到。
0: 主路是柏油路的
1: 啊, 啊，对对对，
0: 嗯，然后你看它旁边有一些像这个大庆
1: 古建筑，
0: 邮局啊，镇江分局的一个。

0: 旧址，世界红万字会江苏省会的一个旧址，
1: 京畿路
0: 啊，对，还有蒋怀仁诊所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个老的浴池，
1: 嗯，
0: 叫大兴池，这个浴池，
1: 那现在还保留是吗？
0: 现在能看到，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
1: 不能去泡了
0: 啊。对啊，这个
1: 明白。我们北方人是不是，
0: 对，
1: 东北人
0: 爱泡澡，
1: 泡澡
0: 爱泡澡，
1: 想问一问，
0: 这个浴池它有点不一样的是哈，
1: 嗯，
0: 这是近代史上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镇江第一个接纳女性的开设女澡堂的浴池，
1: 哦，
0: 以前是没有，
1: 就是，包容性的，
0: 对啊，
1: 嗯，
0: 这也是这个思想进步的一个
1: 体现，思想的改革，
0: 对
1: 对
0: 对啊，嗯，
1: 对，
0: 所以呢这一路上啊就是啊有很多这个历史的遗存，然后如果你会逛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本地人，我们会从这中间的一个地方叫博仙公园。
1: 我刚想说博仙路，到什么京西路哈，
0: 对，
1: 嗯，
0: 在里面有个博仙公园，那里边呢就是它是一个靠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小公园哈，你在里面遛弯，往高处爬，
1: 嗯，
0: 往高处爬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爬到了西京渡的云台山了。所以他就从这一边就可以直接穿插到西京渡上去。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过来玩的话，我来带你走一条这个本地的这个
1: 特色路、
0: 特色线路的话，我就会带你这么走
1: 啊，
0: 咱们既徒步，又有点这个高低差，
1: 嗯，
0: 咱们又能锻炼锻炼身体，又能看看古色古香的这个民国建筑，再来看看这个，
1: 嗯，
0: 曾经的这个渡口文化。啊，我
1: 发现路飞说到的真的是慢节奏的镇江，
0: 对，很慢啊，这个是很慢的，
1: 哦，
0: 啊，因为我
1: 适合我们
0: 是，
1: 不适合快节奏，太累。
0: 对，因为这个说句实在话，这个长三角地区啊，
1: 嗯，
0: 真的是还是蛮卷的哈，这边很多城市，哎呀，大家这个生活节奏是比较快。
1: 但是我不太适应，就是去快节奏，我都感觉好累。
0: 对，
1: 就是路飞，我们再次来连线，我会发现呢，就镇江真的是不是说嘴上说的啊，有再一次的认识。
0: 嗯，
1: 是真的感觉从口中然后去漫游一下，
0: 嗯，
1: 感受的一种慢生活哈。
0: 对，
1: 那么看看时间，
0: 嗯，
1: 真的是意犹未尽，
0: 嗯，
1: 还有好多想说的话，嗯，包括好多的美食。
0: 对，
1: 希望路飞我们有机会哈，
0: 有机会，啊，
1: 可以再连线，然后再感受对方城市的魅力，好吗？
0: 好的好的，
1: 也是再一次邀请路飞以及镇江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我的家乡呼伦贝尔，
0: 嗯，
1: 来到扎南屯市做客，我们有机会再畅聊，
0: 好
1: 吗？
0: 我们下次再
1: 会，
0: 拜拜
1: 拜拜。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路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万千气象，
4: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26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7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新昌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都缓行。7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丹阳出口3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辆排队通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苏州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白羊湖服务区路段，S39江一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S48沪一高速往宜兴方向启平路段，以及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晋江南到江一南之间，沪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至景峰路段，现场的车辆也是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好的，下面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表示，六月底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了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根据农业农村部网站的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根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

0: 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8%。除了给自家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注重提升自我和愉悦。京东618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618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暴涨1800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你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现在啊，有不少朋友都开始尝试艾灸哈。有些人呢，刚接触到艾灸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只是试一试。但是做了几次之后啊，发现，出现了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身体会特别想念那种暖暖的、放松的状态。然后啊，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那么

0: 今天我也是搜集了一些大家在平时艾灸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来专门请教徐主任。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之前有朋友就问了哈，进入到这个梅雨季，包括到夏天哈，经常会有这个雷雨天气啊。那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适不适合去艾灸呢？很多人可能比较担心啊，这湿气会不会太重了？您怎么看呢？
2: 在雷雨天呢，我们是不太建议艾灸的，尤其是在大雨打雷，或者是说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因为中医讲了，艾灸是生阳的，艾灸之后呢，可以开毛孔。然后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个湿气寒气比较重，毛孔打开之后呢，寒湿气容易侵入体内，所以呢就是说雷雨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艾灸。如果是说艾灸了一半又突然打起雷来下雨了，那就赶紧停灸，然后擦干这个汗水，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姜枣茶都可以，就是不要注意保暖，不要
0: 是要去去寒气是吧。
2: 对的。
0: 还有人说啊，这个艾灸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困倦啊，每次只要一艾灸就好像要睡着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2: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属于一个正常的排病，然后气血调和它需要一定的调节的时间，比如说气血亏虚啊，长期劳累啊，艾灸了补充了阳气，身体得到滋养，但是它进入一个修复的模式，所以它觉得会嗜睡。再就是如果是你经络淤堵的比较厉害，在温灸的过程当中呢，气血不再堵得那么局部了，然后大脑呢要放松了，所以产生比较强烈的困意，这是好事。如果是说艾灸啊，躺着休息一会儿，人会觉得非常轻松，补补气血，减少熬夜，这是很好的。
0: 是。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哈，大部分可能只有在晚上下班之后啊，这个吃完晚饭可能到七八点这时候才有空去艾灸，那么这个点能艾灸吗？
2: 这个点还是可以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19点到21点，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呢属于戌时，这个时候呢细胞经是运行的一个时期，这温和的艾灸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选这一个足三里啊、中脘啊这些脾胃的穴位，还有关元，这样子的平补来平缓的来灸穴位的话，但是如果是说像这种大椎啊，还有这种涌泉强发汗的穴位的话，就不要灸了。再就是如果是说已经过了23点了，都到子时了，要养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艾灸了，因为那样会扰乱睡眠，伤身体的阴液。
0: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也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啊。另外有人表示说，这个每次艾灸完之后都会上火，哎呀，说我这个体质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艾灸呢？
2: 其实呢，有的人呢属于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不适合艾灸，可以呢通过操作艾灸的一些时间啦，还有这个艾灸的一些穴位，我们是可以达到艾灸的一个效果的。如果你属于阴虚这种体质，口干呀、盗汗呀、手足心热呀，长期这种温灸的灸的是温补的这种穴位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单次艾灸的时间不要太长，火力不要太大，再就是每次灸完呢不要喝冰水，吃辛辣上火的这些东西。改善的一些方案呢，可以搭配一些滋阴的穴位啊，比如说三阴交啊、太溪啊，减少一些每次艾灸的时间。酒后呢可以喝一些麦冬啊、滋阴的一些温水，减少这些生姜呀、羊肉这些温热上火的食物。这样调节呢是可以正常艾灸的。
0: 是。另外这个像现在天气比较的闷热哈，炎热，那么艾灸完了有人说，我这是不是就不能在空调房里待着了啊，不然这效果是不是就会适得其反了呢？
2: 我们一般灸完呢，在2到4个小时呢，是最好是不要吹空调冷风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艾灸之后呢，毛孔是开开的， 你把寒气去出来之后呢，然后现在毛孔又打开了，你这个空调房里的寒气湿气正了之后又钻到经络里头去了。
0: 嗯，
2: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刚灸完24小时呢是少吹空调少吃冷饮，它就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颈椎啊酸痛啊恶寒的一些状况。
0: 哦，
2: 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不建议直接开空调的，
0: 但是实在是热的不行啊，怎么办呢？
2: 但是可以呢把空调呢调整在26度
0: 左右，就温度打高一点，
2: 这个温度打高一点，风口不要直着吹，这个样子，然后穿着长衣长裤
0: 啊，
2: 还是可以的，
0: 就不要让这个冷风钻进去，钻到身体里去啊。
2: 对的，
0: 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护的哈。还有人表示啊，就是刚艾灸完会觉得很舒服，是吧？但是呢，到了第二天就很累啊，还出现这个怕冷的情况，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一个寒湿外排的一个正气消耗的一个反应，因为你身体里头的寒湿气比较重，然后艾灸呢调动了身体的阳气，加上艾灸的阳气呢往外驱这个寒气，寒气呢就是说驱除之后呢，但是自身的阳气呢稍微得到了一些消耗，所以第二天是会觉得乏力，寒气往外走了，体表呢然后呢就觉得
0: 冷，
2: 有点冷了。其实呢这一种呢是已经补了阳把寒气驱出去的一种表现，你再继续灸，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见到他第一次这种感觉比较重，然后灸过之后呢他就会觉得更轻松
0: 了，
2: 好多了、然后其实是一些阳气啊补充上来了，还有一个寒气驱除的身体的驱除的寒气越来越多了，然后身体的寒气少了的一种表现，
0: 就是所谓的这个排病反应，是吧？
2: 哎，对，是排病反应。
0: 其实啊，这个艾灸啊，不仅是传统医学的一个治病的方式，也是现在很多人哈居家养生的手段。你看民间就有俗语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这也是道出了艾灸的好处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夏天是更加适合艾灸的。哎，但是有人也会有疑惑哈，说这个艾灸是属于热疗的方式，这热上加热对身体真的好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哈。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个艾灸它有什么好处呢？
2: 第一个呢，它能艾灸呢是一种温性的一种治疗，它可以温补一身的阳气，改善手足的冰凉啊，畏寒怕冷啊，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换季呢它不容易感冒。第二个呢，它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它有温通的一个作用嘛，然后缓解呢颈肩腰椎腰腿疼痛啊，身体沉重啊僵硬啊，这一些它可以通络。第三呢，它可以健脾暖胃，改善一个虚寒型的，就是说这种怕冷的胃疼啊腹泻呀，还有这种消化道的一些不舒服，总是有的觉得肚子凉凉的这种。第四个呢，它可以调和呢一个气血，来改善一个疲劳乏力啊，一些气血不和的一些失眠多梦啊，还有气血不足的一个状况。再就是呢，能够驱寒还有驱湿的一个作用，减少体内的痰湿啊，缓解水肿啊，寒湿气可以驱除。再就是也可以温养的脏腑，调节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痛经啊，男性的寒虚体质啊，还有长期的一种亚健康的一种状态。
0: 当然我们都会说艾灸艾灸，所以这个艾的艾草这种植物的这种阳气生发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是吧？
2: 哎，对。
0: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哈，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适合艾灸的，所以也会到这个三伏天会有专门的一个三伏灸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好处又是什么呢？
2: 因为中医来说呢，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养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天跟夏天的时候阳气是越来越旺盛的。艾灸呢，通过艾的一个温性跟灸的一个热性呢，把这个身体的阳气呢可以正好调动起来。也就是说呢，阳气本来夏天的时候正好是 天地当中阳气最鼎盛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呢也是开着的，通过这个艾跟灸的一个作用，一个温通的作用呢，可以把阳气补充上来，气血的经络呢也会比较旺盛，它借这个热力呢能够深入到脏腑，驱除在身体积内激起积累的一些多年的寒呀、湿啊、痰呀、瘀啊，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一个秋冬季节容易发的

0: 一些这些的疾病，
1: 嗯，
0: 所以我们来说呢，艾灸呢是在夏天三伏天热性温性四季千季之间阳气最盛的时候来温养这个阳气是最合适的，
1: 嗯，
0: 最好的，
1: 就是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是。刚刚其实有人就问到说，这个，三伏天本来就热哈，再加上这个艾灸热疗，这热上加热，哎，会不会就像刚刚有人说的，哎呀，我上火啦，对身体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好处吗？
0: 其实这个三伏灸呢，所以我们来讲呢，一般应用的就是这种寒虚寒症跟寒湿症，属于寒的这一个的，
1: 哦，就是不是所有体质的人都需要去做这个艾灸，
0: 啊，
1: 都适合在夏天做艾灸，
0: 哎哎哎哎，
1: 是吧？
0: 对对对，比如说体虚啊，比较怕冷啊，
1: 嗯，
0: 秋冬季节容易咳嗽啊，就是这种寒性的疾病，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冬病夏治嘛，
1: 对，
0: 就是说冬天的有些容易发的一些沉寒的疾病呢，
1: 嗯嗯，
0: 然后夏天治疗就是补充阳气最好的时机，
1: 嗯，
0: 你像呼吸道的一些抵抗力下降啊，鼻炎呀，反复的咳嗽啊，老慢支啊，
1: 嗯，
0: 这种经常会腹泻啊，一到空巢房里就拉肚子啊，对吧？
1: 嗯，
0: 寒气就人会胃疼啊，然后就跑厕所啊，这样子，对不对？
1: 嗯，
0: 再就是冬天里的关节冷痛啊，腰冷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以寒湿疾病为主的这一种灸，因为我们呢用的这个三伏灸呢也是用了一些姜，还加了一些温通经络的一些药物，
1: 嗯嗯嗯，
0: 再加上艾绒，加上艾条，加上艾绒的一些温性，它主要是呢还是增起人体的阳气的，
1: 助于阳气的这个升腾，
0: 阳气升腾，然后呢，
1: 对对，
0: 然后借着这个阳气呢来把经络的这个气血呢来够补充疏通温经止痛的这个效果，
1: 嗯嗯嗯，是的。那么这个三伏灸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很适合利用三伏灸来去调理自己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伏灸适合的这样的一些病症，首先是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说了亚健康的人现在是太多了，是吧？你身体可能会有，哎呀，头不舒服，肩膀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但是呢你去医院检查好像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三伏灸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哈，究竟会有哪些呢？
0: 亚健康的状态呢，我们从中医来讲呢，其实分寒热虚实阴阳的虚实状况，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阴虚火热的，还有阳盛的，对吧？还有这一种的气血虚弱的，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艾灸的亚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其实主要指的是阳虚的啊，阳虚气血虚弱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一种经络不通的这种，
1: 嗯，
0: 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较适合，
1: 嗯，
0: 这个艾灸的。比如气就比较虚啊，容易感冒啊，怕冷啊，四肢凉啊，不温啊，腰膝酸软呀，夜尿比较多呀，精神萎靡呀，总是没力气啊，这些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然后脾胃不适啊，它以寒湿还有这个气虚阳虚为主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这种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
1: 我感觉一些平时特别怕冷的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更加适合三伏灸，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嗯，因为女性呢一般是阳虚的会比较多，
1: 对
0: 啊，然后呢
1: 痛经啊什么
0: 的，
1: 啊，
0: 一个宫寒呀，宫寒不孕呀，痛经啊，
1: 嗯，
0: 很多的痛经都属于寒跟瘀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种艾灸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但是。大部分的男同志嘛，我们
1: 应该不太需要，
0: 男同志的话都是阳气比较旺的，在一家里开空调的时候，
1: 嗯，
0: 男同志都说着要开空调，女同志就觉得特别冷，
1: 特别冷，对
0: 对
1: 吧？每年都得为这个吵架，开多少度也得吵架，啊，
0: 对，因为这一个呢是其实本身呢男性呢就在体质上是偏阳的，
1: 嗯，
0: 女性本身就体质偏阴的，
1: 嗯，
0: 他就阳气是弱的，
1: 嗯，
0: 所以的话男性当中呢他这个需要 三伏灸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1: 对，
0: 但就是老年的男性呢，他可能比较怕冷了，这个
1: 可
0: 以的。
1: 啊、对，到了 老年的状态
0: 开
1: 始虚了，开
0: 始虚了，阳气不足了，
1: 嗯，
0: 然后是也是可以艾灸的。
1: 嗯嗯嗯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亚健康状态之外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器质性的疾病了，是吧？比如说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器质性疾病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比如说肩膀酸痛，
0: 嗯，
1: 腰不舒服，
0: 嗯，
1: 哎，这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哈。那么一些经常会犯颈椎病的、腰椎病的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也很适合去在这个，去做这个三伏灸呢？
0: 是的，就像这一种颈椎病啊，然后一是劳累，对吧？二是我们会明显的觉着颈椎呢受了凉，如果直吹着空调的话，这种是容易发的。
1: 对，还有肩膀这块也是，
0: 肩周啊、肩周炎呀、啊，对吧？然后还有腰啊，长期坐着呀，对吧？
1: 嗯嗯，
0: 腰疼。然后如果是吹点凉风啊，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肩膀啊，还有颈椎就会更加加重。
1: 对，
0: 这些个状况呢，其实都是适合这个三伏灸、艾灸的。
1: 嗯，这可不分男女了。
0: 哦，这个不分男女了，对
1: 吧？这个在临床上我看也有很多。男性年轻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啊
0: 哎、对对对、
1: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这个肩膀啊腰椎不舒服的这些男性，他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阳气特别旺盛的人群？
0: 他有的人呢是、阳气呢可能本身呢是比较旺的，但是呢他局部也是受寒的。
1: 哦、
0: 啊、
1: 局部
0: 他容易，
1: 嗯嗯嗯，
0: 他喜欢这种男同志，他喜欢这个空调对着吹，觉得很爽、
1: 啊、会，
0: 但是呢
1: 会
0: 其实呢这些个关节呢他也容易受到寒湿的一个侵袭，
1: 而且相对会比较的脆弱这些部位。
0: 哎，对对对，
1: 嗯，紧盯着吹也受不了、哎、可能其他的这个部位还行，但是一到这个腰啊、肩膀这一块啦、脖子这一块啦，可能这个多吹一吹空调也会受不了，也会犯病啊。所以这些人群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啊，在这样一个夏天来进行一个艾灸的。除此之外还有像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等等啊，都是可以来进行三伏灸的。那么具体会有哪一些，包括三伏灸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

0: 行。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9: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哈，就说起这个冬病夏治，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伏贴。其实中医里面啊，符合冬病夏治理论的疗法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夏季的艾灸，三伏灸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夏天进行一个艾灸有很多优势哈，你看夏天本来穿衣服就少，那么这个湿灸的部位就容易暴露出来啊，方便艾灸。那如果说这个冬天艾灸的话，你要脱衣服吧，那一脱衣服就很容易增加虚寒体质的这个外感几率啊。此外，天气比较炎热，气温高，那么人体对于温度的敏感性也是比较高的，不容易被烫伤。那么借助这个灸火的热力啊，来给我们人体的经络啊、穴位啊，以温热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从而可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三伏灸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1: 你好，亚斌你好。
9: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啊。刚刚说到了一些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啊，特别是一些 怕冷的、虚寒的、痛经的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群啊，体虚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另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查出啊有这个器质性的疾病的人群，也可以尝试三伏灸。比如说经常会说到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吧？哎，具体会有哪些比较适合用三伏灸呢？
11: 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老慢支啊，过敏性哮喘呀，还有咽炎呀，现在的鼻炎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9: 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也是替我一个同事问一下啊，他说他一到这个天啊，就是这个空调打开来之后啊，他就忍不住的要打喷嚏、
11: 流鼻涕，
9: 哎，
11: 对吧？
9: 但是呢，这个又不能关，关了又热。一开空调吧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其实这是一个肺气虚、肺阳虚的一个表现。肺气虚了之后呢，他这个受了凉风之后呢，他这个正气不足，然后他就出现了这个肺气虚的一些症状，打喷嚏、流鼻的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9: 对，所以他这个也是适合
11: 可以
9: 三伏灸的
11: 啊，三伏灸的。
9: 那还有像消化系统疾病，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嘛，可能动不动就拉肚子，或者说空调一开，它只要那个风一吹，就有人真的能夸张到这个程度。
11: 是的，
9: 立马就开始肚子疼
11: 了，
9: 找厕所了。
11: 他正在说的肠道易激综合症，西医来说的。他其实你这个空调一吹嘛，寒风一吹嘛，其实它就是本身的体质的一个脾胃的虚寒。碰了外面的寒气之后呢，它会造成一些腹痛、腹泻，然后经常会发作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慢性肠胃炎一样的。所以呢，这种肠胃的功能的一些紊乱，这个也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因为它温通了阳气，补益了这个脾胃的阳气之后呢，它这一个阳气上来了之后，它就不会容易受到这个寒邪的侵袭，比如说冷风一吹，这就是属于寒邪嘛。
9: 身体的这个营卫之气太弱了
11: 对。
9: 而且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咱俩还聊到说，有人觉得自己的胃不舒、胃胀的，然后没有食欲的，可能这个做完了这个艾灸之后立马就觉得我能吃饭了，我立马就饿了，肚子都咕咕叫了。
11: 对，他这个用了这个艾灸的方法呢，他是温通了一个阳气，排了胃里面的寒湿，因为你这个呢胃胀呢里头是一是寒，二是呢里头的就是水湿呢堵在里面没有下去，所以呢你一温通之后呢，它这个水湿也下去了，那立马胃部呢就空虚了，它就接着就有食欲了。
9: 对
11: 啊，
9: 这个真的有些人会立竿见影的。
11: 对对对，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说他昨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了，然后艾灸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是我就开始吃烧饼了，
9: 立马就饿了。
11: 对对，立马就饿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9: 是的是的，立马就通畅了，是吧？
11: 对对对。
9: 另外还有这个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有哪些比较适合做艾灸？
11: 生殖系统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女性的痛经啊、宫寒，这种宫寒不孕，对吧？我们比较多的再就是月经不调，它其实是寒湿，有的女孩子不太注意嘛，吃这个冷的，对吧？再就是还有一种不孕不育的，属于寒性的，那就是月经呢有的时候不怎么来啊，不怎么来，或者是说一些寒性的盆腔炎，经常反复性发作的，受凉了也发，劳累了也发，这一种呢也是适合做这个艾灸的。再就是男性的一些遗精啊、阳痿啊、早泄呀，他也是阳气不固，再就是晚上夜尿比较频繁的这一种，就是肾阳虚的一个症状的话，也可以是这个适合艾灸的。
9: 哎，这个泌尿系统疾病想在多请教一下徐主任哈，有人就问到说，就是痛经嘛，肚子很疼，那么在这个经期肚子很疼的时候，适不适合去艾灸呢？
11: 那么经期的话，我们一般讲它，刚开始来月经的时候疼，月经量比较少的时候，是适合艾灸的。比如说来月经之前，我们会加上中药，再加上艾灸，来月经痛经之前，或者是说刚来月经量不怎么太多，然后肚子就比较疼，
9: 对，
11: 肚子发凉，并且明显的会多的肚子发凉。
9: 对对。
11: 然后呢，做了艾灸之后呢，他温通了之后，他说躺在那里的时候就觉着月经已经下来，他的肚子就已经不疼
9: 了，
11: 哎，对，顺畅了。但是如果是说月经经量大的人，就是说第二天、第三天平时的时候呢，月经量比较大，但是他不干嘛的话， 不没有痛经这些症状的话，
9: 嗯嗯嗯，
11: 我们是不提倡艾灸的，
9: 嗯，
11: 因为它有温通的作用，它可以造成月经量多。
9: 嗯，哎，有些人是量也大也痛经，那这种是不是不太合适？
11: 量也大也痛经的话，我们是首先的时候是在月经痛经之前。来月经之前的一个星期，
9: 嗯嗯，
11: 我们使用这种温通的一种方法，因为它又堵又寒，但是来了之后呢又量多，对吧？
9: 嗯嗯，
11: 然后呢在这之前的时候让它打通了，把它温起来，通了之后它这种痛经的症状
9: 就不痛
11: 了，哎，就
9: 通则不
11: 痛了，
9: 嗯嗯，
11: 哎，对，它的量呢也会有所控制这样子，嗯，
9: 是，
11: 但是如果是说量又特别多的那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艾灸了，
9: 反而会更多，
11: 然后会更多，
9: 嗯，
11: 然后人会比较虚，
9: 嗯，
11: 感觉，
9: 嗯，是的，
11: 嗯，
9: 可能会贫血，啊，
11: 哎，对对对。
9: 那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一到夏天就很容易这个尿路感染，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哎，这个适合艾灸吗？
11: 就是如果是说急性的这种尿路感染的话，我们讲它属于一个湿热的一个状态，
9: 嗯，
11: 就比如说这种尿频尿急尿痛比较湿热的急性期的话，
9: 嗯，
11: 我觉得是不适合艾灸的，
9: 反而适得其反，
11: 哎，对对对。如果是说就像这一种，我们也会发现临床上经常有人就是这种经常反复发作的这一种慢性的、尿道炎泌尿系的已经感染啊，他就是受了凉之后反而会发的这一种，
9: 哦，
11: 是可以的。嗯，
9: 你得分辨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
11: 哎，对对对，主要是还是在于他这个中医的一个病症，
9: 对，
11: 他属于湿热了，如果是急性的，
9: 哦，
11: 是不合适的。
9: 所以，
11: 但是经常发作的这种人呢，他属于一种寒湿，寒气比较重的，他是可以的。
9: 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就自行的根据你的这个状况来觉得，哎，我觉得我适合呢，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
11: 哎，对对对。
9: 另外还有这个泌尿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是适合。
11: 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呢，主要有这一些，主要是现在肥胖的人比较多，对吧？
9: 啊，对。
11: 还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还有女性的一个更年期也是之类的。其实这种肥胖的病人呢，我们不光做这个艾灸，我们做了艾灸，有的时候也做埋线。它这个促进局部的，主要是做腹部的这个艾灸的话，它可以促进一个代谢，促进代谢，一个寒湿期的一个排出啊，代谢增旺。增快一些，然后呢它这一个肥胖呢也会容易得到改善。它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它是一个甲减的症状，这种人呢一般比较怕冷，在临床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属于一个就是寒症的一个范畴，所以它也适合是这种三伏灸的。
9: 那有没有一些完全的一个禁忌症，就这类人是坚决不可以三伏灸的
11: 啊？这种禁忌症呢，第一个呢就是实热阴虚火旺的人群，就是经常上火，喉咙疼啊，发烧啊，盗汗呀，或者是高血压呢控制的不太稳的这一种，这
9: 嘴巴里经常会长溃疡的这类人，
11: 经常会溃疡的呢，溃疡也分几种，
9: 哦，
11: 因为我们发现
9: 呢，是寒和热，
11: 哎，对对对对对，有的是久寒的这种溃疡是经常发，我们会发现呢，它是会出现这种半个月一次，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太频繁了。
9: 对对对。
11: 其实这一种的真正的就是这种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病人呢，他其实属于寒症的，他是可以灸的。
9: 哦。
11: 但是如果是说有的人经常不是经常这样的，他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人，然后这种是不适合艾灸的。他要是皮肤有破损了，有湿疹了，皮炎了，或者是过敏了，这一种的话就不适合艾灸了。再就是呢，我们刚才说的是月经量特别大的女性，就是在月经期间量多的时间内，或者是孕妇，再就是三岁以下的儿童。为什么三岁以下的儿童呢？我们讲呢，儿童呢是纯阳之气，在家的这阳气比较旺，但是也有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儿童，我们比如说是有的有人有轮状病毒感染啊，腹泻的这些个症状，效果立竿见影，真的艾灸的效果非常好。它就是有严重的心脏病呀，比较严重的糖尿病啊，或出血性疾病啊，它就是近期有大量的饮酒啊，暴饮暴食啊，特别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还没吃饭已经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还是不适合艾灸的。再就是刚吃晚饭，这个时候呢也尽量避开，不要艾灸。
9: 就这些禁忌症就是不要碰了，
11: 哎，对对对。
9: 那这个三伏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11: 我们一般每年的三伏呢，就是三伏灸在三伏的这个阶段，分为呢三个阶段，每伏呢有十天，首以每伏的就是入伏的那天为最好的，就是出伏的下至后呢，即三个工日，就是十天的 日子是入伏的、
9: 嗯、
11: 它就是蒸伏是夏至后第四个庚日，就是长为20天，就是最热的那个时间阶段，调节呢这个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所以是也是艾灸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
9: 嗯，
11: 它就是末伏立秋后呢，就是说在第一个庚日然后10天，那就是加强伏呢，我们一般来说在第一头伏的前面10天，还有末伏的后面10天，我们可以进行伏前的一个预热跟伏后的一个巩固、
9: 嗯、
11: 啊、
9: 嗯、
11: 然后呢我说一下呢今年的这个艾灸的这个的时间阶段。
9: 嗯，
11: 然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头伏的这个前面这个日子对吧，然后前伏加强的时间呢是在7月5号，初伏呢是7月，第二次呢是7月15号，
9: 嗯，
11: 这中伏呢是7月25日，它就是末伏呢就是时间过后的就是8月14日，它就是伏后加强呢是在8月25日，
9: 嗯，
11: 啊，一般呢为3次为一个疗程，也就是5个疗程呢是最好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是说你不一定非要这个，比如说初伏，比较7月15日，如果7月15日这些呢没有时间，就是在这个伏内
9: 前后左右都可以，
11: 前后左右都可以的。啊，这个都是阳气比较旺的时候，
9: 如果说
11: 都是可以艾灸的。
9: 如果说中途突然间，哎，我有事儿，或者说我生病了，对吧？我发烧了这段时间，那就可能会错过。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呢？
11: 这个呢，当然了，不如连续灸是好用的，
9: 嗯、
11: 对吧、
9: 嗯？
11: 但是你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
9: 嗯、
11: 就是说在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说在这个伏内呢，把这个艾灸呢做完它，
9: 嗯，
11: 然后对于你就这个寒冬季节的这些疾病的复发呀，还有一些消化系统啊、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呢，肯定是非常有益处的。嗯，
9: 是的，是的，这样就我们说冬病夏治嘛，是吧？
11: 哎、对，
9: 夏天啊，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之后，等到冬天的时候，咱们能更加的强壮，不怕冷，不要生病啊。当然了，做完这个艾灸之后，肯定还是要注意保暖，像刚刚说的，可以喝点这个温水，注意千万不要吃冷饮啊，不要这个疯狂的吹空调啊，这都是啊会对我们这个治疗会大打折扣的啊。那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11: 谢谢。
9: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8: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5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2-3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有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是偏褐，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 可能让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淡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悬紧，紧张时脉象偏悬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一，穿着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是上肢操作的不便。提前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要不适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但是能够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最后建议大家看中医最好选择早上去。中医认为脉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等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经过一晚上休息，人体各方面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大量血液涌入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出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加会影响到诊脉的结果。号脉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 不过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是挂号难等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江海涛表示，如果不能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目前很多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诊断病情，且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在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2: 小老弟。

0: 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路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到26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湖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寿放枢纽至东桥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无锡北路段往南京方向丹阳新区无锡互通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到吴淞江工业园附近，往常熟方向石牌枢纽至八城之间，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亭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广宁枢纽晋江南至江阴之间，沪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口到景峰路段，现场的车辆也是在缓慢通行，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好的，下面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表示，六月底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了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了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根据农业农村部网站的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根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5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五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和地质灾害、风暴灾害、地震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根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660.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9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3.5万人次，倒塌房屋620余户，近2000间，损坏房屋1.5万户，3.4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8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00.8亿元。

0: 把握先机。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出岛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8: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7: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8: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4: 别再寂寞的拥抱。
1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

情，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打破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摊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

0: 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9: 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前行。

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0: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课，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2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镇江枢纽、无锡北到无锡枢纽之间，G152长开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下桥口的位置，现场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是下调515元、495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表示，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是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是下降0.41元和0.43元。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个重要信号跃然纸上，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成为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于晓军直言，行动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正迈向多元化协同化发展的新阶段。昨天，教育部公布最新全国高等教育学校名单。截止到前天，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对比2025年，普通高等学校净增33所，其中本科院校的数量新增47所，高职专科学校减少14所。从各省份来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河南普通高校数量达到182所，相比上年增加4所，稳居全国第一。除河南之外，江苏、山东、广东高校数量也是位居全国前列，分别是达到175所、171所、167所。湖南、四川、湖北、河北、安徽、江西、辽宁、浙江等8个省份高校数量也均超过100所。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由镇江市全民阅读办指导的读书节目《青罗读书》。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这本书啊，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楚暖暖啊，从城里回到老家楚王庄创业的故事。前后呢，也是经历了母亲染疾啊，接待来客，创立公司，以及男友的背叛、非法经营、男友被捕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呢，也有着许多被作者的文字啊写得栩栩如生的生动形象，比方说楚暖暖，比方说邝开田，还有薛传新，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特色的人物。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首先会和大家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暖暖和开田回到楚王庄的时候，詹石凳没有在村里。暖暖估计他是到了市里头，或者呢是省里头，在那儿找人去上告呢。暖暖的心中一笑，他姓詹，这回也算是算计错了。第四天，詹石凳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村上。那天开田正在打扫楚地居门前的空地，詹石凳看见了，走了过来，讥讽地问道：我在市里和省里上访办着你们的事儿，你们咋不去了？开田刚想开口说话，暖暖已经几步从院子里赶出来，接口说：俺们服了你，你是官，俺们民，告不赢你，俺们认输。俺们这房子不接待游客了，俺们准备养蝎子。没有规定不让咱养蝎子吧？詹石凳一听，得意的一笑，说：养蝎子倒是可以的，记住，在这楚王庄说了算的人是我，不是你们。暖暖拖了长枪附和着：那当然。在这期间，后来又来过一帮旅游的人，那些人刚上岸，詹石凳就上前像上次那样喊：楚王庄不接待游人食宿，请诸位天黑之前务必向东岸返。眼睁睁看着要到手的钱就这么又要飞走了，暖暖的心里真的很着急，他只能在心里叫：孙律师，你可要快点来呀。不能接待客人，暖暖和开田只好到地里找活干。开田做

农活是有一套的，所以地里那点活根本不够两个人干的。这天，两个人正在没活找活的修地埂，和和急慌慌地跑来了，说村里头来了个姓孙的，还有几个戴着大檐帽的官，说是要找你们。暖暖一听这话，知道一定是孙律师来了，急忙丢下工具向村里头跑。果然到家的时候，孙律师正领着两个法官在看楚地区里的房子。见他回来，孙律师说，今天法院的巡回法庭来你们这一带的村子办案，我请法官们顺便来了解了解你们的案情。暖暖因为奔跑也因为激动，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詹石凳根本没想到暖暖和开田会把他告到了法院。法官们派人把他叫到了村委会，他以为是上边的例行检查，直到法官让他好好的说一说不准邝家接待游人的理由时，这才有一些明白，心里有些慌了，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就这样找着各种理由。法官后来正式宣布，楚王庄村主任詹石凳阻止邝开田一家用自己的房子接待游人，属于干涉公民商业经营权利的行为，应该立即终止，并且要向邝开田一家赔礼道歉。詹石凳惊得那是目瞪口呆，一旁的暖暖先是泪流满面，随后因为极度激动突然眼冒金星，身子一歪，居然倒下去了。

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其实这样的作品呢，它是一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对现实生活描写的巅峰之作。不知道刚刚的这样的一段文字里，你又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耳边来和你听见王建房在人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故乡随母亲而去》。
1: 故乡随母亲而去，节选，作者何春华。白天，母亲在生产队出工，样样农活不拉后，即使有孕在身，将要临盆，也舍不得休息上一天。每年所挣工分比一般男劳力还要多，晚上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摇上小纺车，将一根根细棉纱纺出来，待到来年春天织布，为家里换回一些柴米油盐。他心灵手巧，每年还从外地的绣花厂领回来一些面料，在灯下一针针一线线的绣，常常是通宵达旦，熬红了双眼。母亲不仅有着农村普通女性的勤劳，她还有着永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至今我还记得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苦不要放在脸上，即使三天不吃饭，脸上也要有笑容。当年两个弟弟给山东人家领走的时候，母亲没有流泪，反倒过来劝慰我们，大家都守在一起饿死，还不如给他们一条生路。其实将亲生的骨肉给人家带走，母亲的心里哪能不悲痛呢？她这是将眼泪流进了心里。后来生活稍稍好转，她就和父亲一起去山东探望两个弟弟，以后又去过多次，直到前年二弟一家在兄弟们的帮助下，终于举家从山东回来定居。这给病重的母亲多少带来些许的慰藉。母亲也是一个极具善心的人，小时候家里常常揭不开锅，一年难得沏上几次白米饭，但只要是有客人上门来，母亲总是倾其所有招待。那年月上门乞讨的人很多，母亲总不会让人家失望，多多少少总是要给上一点。家里难得做一顿像样的饭，她也总喜欢喊上左邻右舍的人来家里吃，或是给人家送去。村上有一个孤寡老人，母亲说他可怜，逢年过节总要叫到家里来。他还常常对我们念叨，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做了善事的人将来是会有好报的。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赵雷，妈妈。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焊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焊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

0: 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是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漏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本治愈作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豆瓣评分是8.5分。都说李娟的文字呢有一种魔力啊，她写的都是最普通的小事，却是能够让你笑出声来，然后心里还暖暖的。比方说，她写和妈妈吵架，我妈说我记性不好，记一忘三二。我反驳，明明是记一忘二三。我妈说，你看，连这个都记错了。比如，她写在新疆开小卖部的日子。游牧民族的孩子来买糖，掏出一把零钱，里头呢有毛票、纽扣、石头，认真地问够不够。再比如他写梦境、写友情、写工作当中的一些无奈，还会写生活里的一些小确幸，都是一些琐碎的日常，却是处处充满了一种人情味道。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罗伯特·麦克法伦的《念念远山》，豆瓣评分是8.1分。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它记录了作者探索山川的整个旅程。作者呢，走遍了苏格兰、阿尔卑斯、挪威啊，他写险峻的山峰、荒凉的冰川、孤独的攀登者。他真正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你站在山前，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多么的渺小。当你意识到自己渺小的时候，才能够放下那些执念。山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在那儿提醒着你，慢一点儿，抬头看看，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大。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意识到，远方不是逃离，而是找到内心的参照系。当你看见比自己更加古老、更加宽广的存在，那么那些困住你的小事儿便会自然的松开。总而言之呢，这本书啊，就像一阵山风，足以吹散你心里头的闷。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分享一些能够治愈我们的作品。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叫做《当尼采哭泣》，豆瓣评分是8.9分。这应该是一部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了。心理医生布雷尔啊，他接到了一个请求，帮助哲学家尼采走出绝望。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便开始了。布雷尔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成功的医生、体面的丈夫以及负责任的父亲，却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尼采发现自己的痛苦啊，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不敢面对孤独。书中其实最打动我们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每一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有时候呢，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是一本啊关于树的书啊，确实能够治愈人心。作者呢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而每一种树呢也都有着他自己的故事。但是这本书真正的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它让你意识到树要比人活得久，也比人要活得从容。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从来都不着急，也不绝望。书中还有一句话，
叫做树木教会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接受时间的流逝。读完之后，你可能会这样安慰自己啊，他们见证过来来去去的人生，见证过无数个春秋冬夏，我们生活中的那一些事情，它又算什么呢？经典的力量，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一个人的朝圣》，豆瓣评分是8.5分。全球畅销500万册的治愈小说，讲的呢是一个65岁老人的自我救赎之旅。哈罗德呢是一个退休老人，有一天啊，他收到了老友来信，那么老友告诉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晚期。于是呢他就准备寄一张慰问卡。当他走到邮筒前的时候，忽然就改变了主意，他要亲自过去，从英国西南端到东北端，长达600多公里，87天，就这样一个人徒步走完。路上他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慢慢的想起自己这一辈子所逃避的一些遗憾。那么这本书呢，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朴素但是有本质的人生智慧，那就是也许走着走着啊，原本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想通了，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人也就放下了。你是不是会这样呢？希望今天在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几本治愈佳作，能够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情绪有所帮助。来听见张杰《星光》。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2: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旅行者之歌》。有些时候呢，当我们的心情有一些些不太轻松的时候，也要想着办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比方说，背起行囊出去来一场旅行。

0: 我要去找大山做朋友，找海洋做朋友。大山，它使我坚强镇静，让我长得像一片茂盛的树林。大海，它使我心胸开阔，热情汹涌。所有的河流使我灵巧活泼，永远前进。我愿意一生在这些地方行走，从他们那里去寻找这些东西，分送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
1: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滴美好。
1: 星漏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由湛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湛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星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0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2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东桥枢纽至苏州路段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附近 ，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还有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长树开发区至上桥口之间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眼下我市三夏大忙已经全部进入到夏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移种救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宠物经济表现亮眼，细分需求持续释放。618期间，京东小宠益宠用品的成交额同比增长67%，老年宠物粮成交额同比增长61%，还有宠物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8%。除了给自家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愉悦。京东618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618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暴涨1800倍。5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也成为国内相关企业惊吓外贸新增长点。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电、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今年1至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0%多。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加拿大迎战卡塔尔，最终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迎来球队世界杯首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自地唱着歌。这一周的时间，钱多多过得比上班还辛苦，一次又一次的相亲，把钱多多原来还存有的希望渐渐变成了绝望。多多不禁想起身边那些为他摇旗呐喊的亲人朋友的劝告，你就将就一下吧。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了，真的要将就吗？剩余的烦恼比山高比海深呐。钱多多正和韩依依大发感慨的时候，手机又响了。
1: 主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2: 喂，妈。
3: 又在说我什么呢？
2: 啊，没有啊。妈，我照您的意思，那帮人都见了啊。我觉得呢是都不错，不过您得容我有个时间考虑考虑，是不是？
3: 你编，你就编。我说你主意够大的了啊！你说你相中了就相中了，没相中就没相中，你给我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还真以为我老糊涂了？啊？什么？真有看上的了？哼，好啊，那行，你跟我说说对方都什么情况，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模样，在哪个单位？我把我那保留的资料啊核对一下，看看你啊是不是又在蒙我？
2: 妈，你别难为我了，行不行啊？您看到我勇于承认错误份上，您就原谅我一回吧啊！我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3: 没那么容易，你以为我还像以前那么好哄啊？啊，多亏我有缘这么个自己人，我现在才到底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你现在都搞不上对象，就是你这个态度问题啊！对了，你这什么博什么课啊，写的都是什么呀？啊，那啊啊，那宁愿相信世间有鬼，也不相信男人那张破嘴，这句话什么意思呀？啊，还有这句，不要怕大龄晚婚，很多人婚后照样装单身。哎呦，这又是什么呀？还什么，男人付账值得炫耀，但自己买单那叫骄傲。
2: 行了，妈，我知道了，先挂了。圆圆，看我回去不怎么收拾他，对他太欠了，把我点事全跟我妈说了，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电话什么呀？这是？不是我妈，不好意思。喂，你好，我是钱多多。啊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啊。哦，我答的，
4: 真的，我录取了，
2: 而且马上要去英国一年。哎，
4: 太好了，我回去收拾东西。辞职信往许飞的桌上一交，哼，走吧，
2: 走。
0: 钱多多回到了家里，却听见赵圆圆在卧室的电脑旁大哭。正在这时，李庆花从东北老家给赵圆圆打来电话。
5: 圆圆。
6: 很多时间好好学习，我真的好好学习，我书都买好了，
7: 我给你念啊，我买了上班这点事儿，我还买了走进职场学做事儿，还有办公室奋斗史。妈，我告诉你，我这条路绝对没有选错，我现在要努力的挣钱，等我挣了钱，我要给你买一个大大的礼物，等我以后攒了更多的钱，我要在北京给你买一个大房子，我要把你接到北京来，永远。

对我挺好的，只是多多姐有时候脾气挺大的，她自己嫁不出去，心情不好，有时候就冲我嚷嚷，那我就笑呗，我就哄她开心呗。行了妈，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学习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赵媛媛加油！

0: 面比你有经验。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呢都是骗子，幸运的女人呢会遇上一个大骗子，他就每天哄你开心，每天哄你开心。那倒霉蛋呢就会遇上一个小骗子，骗他几天就跑了，溜了。别灰心啊，其实多多姐呢也一直在等属于我的那个大骗子，圆圆也是，我们一起等好
1: 不好？可是这个骗子，他连一阵子他都不骗我，他还说我土，说我长得难看。多多姐，你说我长得难看吗？你笑我什么呀？我长得难看吗？
0: 哎呀，圆圆，女人呢是因为可爱才美丽的，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的。在我眼里呢，就是一个可爱的傻大妞，傻大妞。
1: 你说我傻，我还不是为了要哄你开心吗？
0: 好了，别哭了啊！多多姐跟你说正经的，其实呢，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两个人从相遇、相知、彼此欣赏，都愿意牵着手走一辈子。这些呢，跟钞票、房子、车子都没有关系，这只是两个人的事儿。我知道我的想法跟现在社会上好多女孩追求的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有问题的是他们。其实结婚特别简单，结婚呢就是你的兜里呢攒够了4.5块，我正好呢也有4.5块，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去民政局登记了，就这么简单。

0: 知道白说这么多。钱多多终于写好了辞职信，他准备接受奥达公司的邀请去英国。在离乡背井和失去自由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而此时，吴芳芳和钱纪元却已经从杭州来到了北京。哎呀，终于到了，心情真好。
1: 是不是要见着姑娘了？特别高兴啊！啊，这孩子竟敢忽悠我，我来北京了，看他还敢不敢忽悠我。
2: 吴芳芳拨通了赵媛媛的手机。
3: 喂，干妈。
0: 哎，怎么到了？您那边什么情况啊？
3: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多多姐她给了我一沓钱，
1: 这是要去动了，这是给我的安全费。 圆圆，你给我拖住他，你赶紧不让他跑，你好，你一定要拖住他，我马上就到。
3: 好，好，好。
1: 赵圆圆马上冲进客厅，拦住了正准备去机场的钱多多。哎呀，你要去哪呀？我去我好朋友依依家住几天。呀呀呀呀，这个箱子真好看！呀，我看到，我看到，哎呀，这个箱子里有好多好看的衣服吧。
3: 圆圆，你又瞎闹是不是啊？我赶时间呢，你别闹了好不好？
1: 呀，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你都不给我穿，我要试试，我试一下。圆圆，
3: 哎呀，
0: 赵圆圆把钱多多箱子里的几件衣服抱进了卧室，并把门反锁了起来。
3: 圆圆，还给我啊！我赶时间呢。你这孩子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还试上了？
1: 你试好了没有啊？
3: 再等一会儿，一会儿你就试好了。你慢慢试吧，衣服送你了，我不要了。
1: 赵媛媛走出卧室，又缠住了钱多多。
3: 哥哥姐，哥哥姐，你看，白里的裙子真是不一样，多好看这裙子。<笑>这个呀是裹胸啊，不是短裙，下次这么穿。得，送你了。
1: 哦，这是裹胸啊！哎呀，你看我又能当裙子穿，又能当裹胸穿，你看我多聪明啊，是不是？聪明，聪明。呀呀呀！嘟嘟姐，你真的要出国了？你怎么知道我要出国？我这不是写着护照两个字吗？中国字大部分我都认识的。<笑>对，是。
3: 放手！哎呀，这么漂亮的外套都没见你穿过呀，真好看，多多姐。好看吗？好看，送你了啊。<笑>多多姐，再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一分钟都不想等了，我告诉你，我有正事儿，我不能天天跟你闹了啊。
0: 我知道纽约的人来家里给我相亲，谢谢你，我不见。不得不得，哎哎，
3: 多多姐，多多姐，哎，你别走啊！哎哎哎，你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见钱多多不顾一切的走出了家门，赵媛媛只得打电话给吴芳芳。
4: 而此时的吴芳芳和钱纪元已经在楼下堵住了钱多多，并压着他回到了家。
5: 妈，请进啊！我知道了。
4: 说你也是，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看人家接你呢。废话，我要提前跟你说了，就更看不到你了。
5: 说什么呢？
4: 这不是依依她老公出差了，想让我陪她去住几晚呢？
5: 这两次由都没有了呀！
4: 行了，别编了，去他们家还拿这么多行李啊？蒙谁呢？你真以为你妈傻呀？钱多的同志，我问你，你妈就那么招你烦呢？一句你大老远的还要跑到英国躲我去吗？
5: 哎呀，也不是这个意思吧？
4: 妈，您怎么知道我要去英国的？ 谁告诉你的呀？
3: 圆圆，是不是圆圆跟您说的？
4: 行了，你。
0: 你别怪圆圆了，是我让他监视你的，身边放个大活人都看不住你，真是长大了，翅膀硬了是吧？我明告诉你吧，你写的军人状啊，我给你带来了，白纸黑字呢，你也抵赖不了。看不到你嫁人呢，我和你爸爸就不走了。小琴，
2: 好，
0: 去把那个军人状给我拿出来，贴到他卧室的床头上去。
2: 他也是为了你好的啊！哎，看爸爸的啊，想给你做个榜样。哎，老吴啊，别生气啊，我这就把它贴上去啊。
0: 去去去。
2: 老杜，哪个是你的房间呀？
3: 楼梯上边。
2: 哦，好好好。
0: 拿来。
3: 什么呀？
0: 既然扣下你的身份证没用，我只能扣你的工资了。你不是一个月挺能挣的吗？人家说这男人有钱呢就变坏，依我看这年头啊，女人有钱呢也消停不了。哼，我让你啊连去超市都去不了。
3: 哎呀妈，你别做那么绝嘛。
4: 韩依依来到了叶明生家，郝爱佳为她开了门。
5: 谁呀？来了。
6: 阿姨，叶明生老师在吗？
0: 啊。

0: 他应该马上就回来了。你是？
1: 我是他以前的学生，我找他有点事儿。
0: 哦，哎呦，你是不是来找过他？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还是当面跟他说吧。
0: 那行行，快来屋里坐。哎，啊，我给你倒杯水。
2: 好。吴芳芳帮钱多多整理起了家务。
3: 哎，这都是多多平时用的东西，你怎么说扔就扔啊？他晚上回来会不高兴的。
4: 我呀，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让他高兴啊，我就得不高兴。你看看，你看看这什么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哪像是一个踏踏实实女孩穿的用的呀？我告诉你啊，光是给多多相亲还不够，治标不治本，这孩子从根上就没做好嫁人的准备。哼，这都30岁了，还抱着这个东西，要抱也得抱活物才行啊！来，
3: 哎呀，你不是不让养猫狗什么的吗？
4: 你装什么糊涂？我说的是个男人。你干嘛呀？
3: 我不干嘛，就是觉得你有点过分了，我看不下去了。
4: 我说田女员，在杭州的时候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呀？战前断粮会白开了，这都到北京了，你突然跟我急了是不是？
5: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总是不把话说明白了，关键时刻就给我对着干，是不是？
3: 行了，吴芳芳，这要退回几年前，我早就跟你急了。我跟你说，你说咱们多多是多么可爱的孩子呀！啊，事业上又有所成就，她不是那种家长里短的老娘们儿，你非要把她当成一个平庸的女人，是不是？她受不了了，只有躲。你以为这次跑到英国，她不想结婚呀？啊，她是在躲你呢，你知道吗？
4: 你也知道急了，钱纪元。你总是这个样子，那什么事情你都躲在我后面，什么事情你都指着我出头，等我这出头鸟被打死了，你就冒出来冠冕堂皇的说一些话，在多多那儿我永远是恶人，你永远都充当好人，还家长里短老娘们儿呢。我告诉你啊，这家长里短老娘们儿那不容易，一个女人能家长里短一辈子，那也叫本事。
3: 我算看出来了。跟你这种人，我说不清楚。
4: 田丽媛，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明天啊，我就给多多相亲去，你去不去啊？
2: 夜明深甲，郝爱家为韩依依送上一杯水。
6: 来了来了，
0: 啊，喝点水。
6: 哎，谢谢。
0: 哎呦，这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韩依依。
0: 韩依依。哎呦。是不是给我们家明深写过情书？
1: 写情书？
0: 啊，
1: 没有啊。
0: 哦，
1: 哦，是这样，阿姨，我虽然啊没给叶老师送过情书，但是今儿啊我是来给他送女朋友的。
0: 女朋友？
1: 啊，
0: 你？
1: 不是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钱多多。
2: 韩依依向郝爱家夸起了钱多多。
1: 哎，阿姨，你知道吗？我这好朋友钱多多，他是一跨国大企业的总监，他吧学历好，待遇高，人长得好看，还温柔贤惠，他上得厨房，还下得厅堂。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他也是叶老师以前的学生。
0: 是吗？
1: 啊，他上大学那会儿他就暗恋叶老师。
0: 哦，
1: 这叶老师不是结婚了吗？人家没辙呀。但是我最近听说叶老师又恢复到单身生活了，作为他好朋友的我必须帮他撮合撮合，对吧？
0: 哎呦，太好了，姑娘，太好了！你说这姑娘的条件我真喜欢。哎呀，钱多多，钱多多，你说这名字也有福气啊，钱多多。
7: 哎呦，你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你们要早点来呀，我贵贱不能让那个姓冯的进我们家门啊。
0: 真是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1: 阿姨，您这消消气儿啊！是这样，你没遇见那差的，你怎么知道现在这好，对吧？再说了，缘分这种事儿一点都不晚，刚刚好。
0: 哎呀，是啊是啊，人家说了嘛，男人30正当年。你们这些当学生的，一定要给老师好好撮合撮合。
1: 好，好，
0: 来吃点水果，
1: 哎。
2: 吴芳芳在女儿钱多多的卧室里发现了那份辞职报告。
1: 辞职报告，经慎重考虑，现辞去

0: 师一职，不是总监吗？
1: 生活秀公司里，许飞正召集设计部的相关人员开会。
2: 这个季度我们采用了最新的弹性面料，在制作成本上降低了10%。
3: 那么这个化学成分是以哪个区域为准的？
2: 这是根据
3: 大家必须要清楚，我们的产品不光是针对亚洲市场，而且还有针对欧洲市场的。国内的化学成分是16%，而国外是10%以内。这样的话，我们损失会很严重。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呢？你能不能告诉我？
2: 我，
4: 总监怎么对这些数据这么清楚？他那个不是人脑，是电脑哎。
1: 吴芳芳在家里给114查询台打电话询问。
0: 喂，请帮我查一下生活秀公司的电话。啊，对，你等一下。
1: 吴芳芳把电话打到了许飞的办公室。
3: 等一下。你好。
0: 请问是生活秀公司吗？请帮我找一下你们的设计部总监。什么？我？啊，我是他妈妈。
3: 啊？设计部的总监就我一个人？您是？
1: 许飞低声地告诉钱多多。
3: 多多，你妈妈的电话。
5: 我妈？不可能啊！
3: 真的是你妈？她说找你啊。
5: 喂？妈？怎么真？喂，
0: 喂，
3: 哎，多多，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七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6: 的
1: 没
6: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0: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焊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焊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9: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八集的录音剪辑。

0: 韩依依和郝爱佳正聊得高兴，这时叶明轩回来了。
1: 哎呀，明轩回来了。啊，明轩呐。
2: 啊。
1: 看看谁来了。
3: 叶老师。
2: 你怎么找到我们家来了？
1: 哎呀，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不到家里来，难不成还得到学校去？
3: 哎，叶老师，我就想问一下，跟钱多多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俩根本不合适。
1: 哎呦，怎么不合适啊？你看人家姑娘啊，长得漂亮，人品好，挣得又多，我看最合适了。
3: 叶老师，你也别太优柔寡断了。既然都已经离了，对吧？你就应该大踏步寻找新的幸福啊。
1: 就是。
2: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幸福去耽误别人的幸福吧。
1: 哎呦，那怎么就能是耽误别人的幸福？你是缺胳膊了还是少腿了？你堂堂一个大学教授，跟那钱多多也是蛮合适的嘛。我看这个钱多多靠谱。
3: 就是就是，
1: 我知道你那股痴情的劲儿，但是啊，你用错地方了。你说你要把那股痴情的劲儿啊，要用在一个好姑娘身上，你现在呀，就不是你今天这个样子。你说那个冯清妍跟你离婚到底是为什么呀？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你没钱。你说你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你怎么能满足他对金钱的那种欲望呢？哼，我看这个冯清妍呢就是一个蛀虫，他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炸你。
2: 妈，别当了我学生面说这种话好吗？
1: 哎呀，嗨，我这人呢就是想到哪儿说哪儿。我跟你说，阿姨，不瞒你说，我呀最烦那个女孩子啊图男人的钱。我要一看这种情况，我就觉得那女的不是好东西。
3: 哟，阿姨，您这话有点严重了哈。这谁也都希望物质生活过得好点，对吧？这个嫁给有钱人也不是他们的错，其实他们挺无奈的。
1: 是啊是啊，

0: 这原先呢，我以为你们是小孩子闹的玩儿，没想到你们当真了。那今天呢，我正式告诉你，我跟钱多多不合适，这件事我完全不会考虑。怎么不合适了？你刚刚不是还说考虑考虑的吗？叶明生，你这种消极抵触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呀？好，你不说，我心里也清楚。怎么着？
1: 嫌我是你后妈没资格管你是不是？
2: 我没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为什么呀？嫌我把冯清言逼走了，故意做给我看的，对不对？
2: 我明白，这里边很多的事情你不明白，它完全不符合逻辑嘛。
1: 打住！你少用心理学那一套来分析你妈。如果你要打算用终身不娶来对抗我，那你也就错了。
3: 我跟你说啊，你妈这一次也就豁出去了。我现在也算看出来了，这一辈子耽误你婚事的不是冯清言，是我。好，我走。哎，
1: 阿姨，别走，别走。
3: 叶老师，对不起啊，我又闯祸了。我走吧。
1: 我走吧。
3: 你走什么呀？你别走。
1: 我走。
3: 别走。我走。
1: 我走。
2: 行了，你们都别走了。
4: 那您怎么着啊？
5: 韩姨啊，
4: 哎，
5: 你就帮我约钱多多见个面吧。哦。
4: 晚上，许飞和钱多多正在公司里加着班，钱多多突然感到腹部一阵疼痛。
5: 哎，多多。 怎么了？不舒服啊？哎呀，晚上吃辣的吃多了，现在胃疼。来，先坐一下。等一会儿啊，喝点热水，舒服一点。 谢谢总监。
6: 到底吃了多少辣的呀？我去给你买点药去吧。哎，不用不用，我喝水就好了。谢谢总监关心。其实呢，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您澄清一下。就是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我曾经跟您说过一句话，当时我说的时候真的不是有心的，您别往心里去啊。
4: 什么话？我知道了，小弟弟，等你比我强了以后再来找我。这句话我早就忘了。我也早忘了呀，前两天不是你提醒我的吗？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这么无聊，因为一句话记了那么多年。
6: 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句话就能记这么多年。如果说我真的记了这么久的话，你觉得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喝茶聊天吗？那你来报复我吧，我知道你不就想出口气吗？不用担心，我这个人呢公私分明，我不是那种跟女人斤斤计较的男人。
4: 女人怎么了？
6: 哎，
4: 你去哪儿？
6: 我得回家了。
4: 你现在回家，那我送你吧。不需要，我好多了。真的没问题？
6: 没问题。那好吧，小心开车。不管怎么说，谢谢您今天晚上对我的照顾。走了。
7: 回到了家，钱多多问正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抱着玩具熊的父亲钱继元。
8: 爸，你那么吃饭，抱着熊还看着动画片，你在干嘛呢？啊？
7: 怎么了，这是？
8: 你看你爸那形象，像不像老年痴呆？
9: 圆圆，怎么了？
8: 一个玩具熊引发的事，你最好别问，问多了对你没好处。
9: 吃饭，快！
8: 爸，您要再不吃，菜就凉了啊。

0: 你就吃你的吧，管他干什么呀，我和你爸现在是死是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婚姻大事，这事解决不了啊，你爸就不吃饭了，他这是啊绝食抗议呢，你懂不懂？
1: 谁绝食抗议了？我还是下午那句话啊，结婚这事咱们不要逼孩子，这次来北京啊，可不是随随便便把孩子嫁出去就完了。
0: 我怎么说你没完了你？
1: 谁没完了啊？我们在家不都说好了吗？这次来主要是让孩子过得更舒服一点，等他生活稳定了，自然就会有心情谈婚论嫁了。多多呀，我跟你妈可都商量好了啊，我们出钱在北京给你买套房子。没事没事，你妈妈把家里存款都带来了啊。
2: 妈，我现在觉得租房子挺好的，不想买房子。能不能过一段再说呀？
1: 我跟你妈都仔细想过了，你呀刚刚升职，工资虽然提高了，可是要买套房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这样，我们出钱啊给你付首付，以后你慢慢还房贷不就行了吗？一个女孩子不但要有好的工作，还要有房子车子，这些可都是资本啊。啊，
2: 哎呀，成房奴了，我觉得那都是面子上的事儿，我不需要，那都压力更大了。
1: 哎呀，怎么能叫房奴啊？房奴指的是那些因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那些人吗？你现在一个月工资这么高，怎么叫房奴啊？多多，你现在取得这些成绩可真是不容易，也该过过那些舒服的日子了吗？
0: 哎呀，过什么舒服日子呀？人家孩子不愿意买，你逼他干什么呀？
1: 哎，我说老吴啊，你怎么一天一个主意啊？买房这事不是你先提出来的吗？
0: 行了，吃你的饭吧，去抱你的熊，我不跟你抢了。
1: 钱我也不给你。
3: 钱多多回到卧室找东西，吴芳芳跟进来，拿出那份辞职报告问：“
4: 在找谁？”
5: 妈，我……哎，
4: 别说了。工作上的事儿呢，妈妈不掺和。我和你爸一样，你是不是总监，职位是高是低，挣多少钱都无所谓。
5: 真好，能别告诉我爸吗？在杭州，韩姨说我赚的那么多，把牛皮吹得那么大，我都……
4: 女人这辈子呀，你慢慢体会吧。对了，多多，网络征婚的事呢，妈妈给你承认错了。
5: 没事，妈，都过去了。再说了，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为我着急嘛。没事了啊，妈。
4: 你知道就好。妈妈准备换一个方法，既然那网络是虚的，那咱们就来点实在的。最起码让你见到男方之前，我得见到真人，你说是不是？
5: 啊？哦，对，对。
4: 那你早点休息吧。
5: 不是更狠吗？还见真人？
3: 面对着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催促，钱多多却并不着急。他坚信感情和事业的成功道路就在前方，目前那条路不过是在施工中罢了。第二天，吴芳芳和赵媛媛一块儿来到了钱多多的生活秀公司来找他。
6: 媛媛呢？快过来！哎，这么多人，我看不清的。帮我看看哪个？哎，
7: 芳芳姐，
6: 对对，
7: 芳芳姐，
6: 哎
7: 啊，
6: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就昨晚不跟你打好招呼了吗？网上相亲不行，那我们就来看看你周围的真人呗。
6: 哎，啊，这是我的公司，你怎么，你还想不想想不想让我待下去了？
7: 哎，这太过分了吧？
8: 那怕啥呀，多多姐，反正你都要辞职了。
7: 哎，这不错。
8: 哪个？
7: 这好，
8: 个儿高，长帅
6: 啊！妈，您注意点行不行啊？都是我的同事，您给我留点面子啊！哎呀，
0: 同事好啊，有共同语言呢。要不你老怪我，光想让你结婚，不考虑你的感情因素。喏，我就是考虑你的感情因素，才到你公司来给你物色人选的。
7: 哎，这人不错，多多，这人不错。

0: 这不错啊。
1: 钱多多指着一个高个男青年告诉吴芳芳，
2: 他在我们公司特出名
0: 啊。真的啊？
3: 我跟你说我急坏了你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一起吃饭吗？你又丢下我一个人不管是吧？
0: 哎呦，他怎么这样啊？让我起鸡皮疙瘩。
3: 什么呢？你看我这指甲好久没做了，晚上带我做指甲去好吧？
0: 哦，
3: 我这个门口有一家店特好你知道吗？那个指甲做的特有水平。
0: 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一点不学好呢？
2: 我觉得挺好的呀。
0: 啊，
2: 妈，要不然我去跟他接触接触。
0: 算了吧，我是给你找老公又不是给你找妹妹。哎呦，这么大的公司也有不靠谱的啊。您终于知道了，以后啊别老说我，别老在我身上找问题啊。
2: 妈，我求求你了，我这马上上班了，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行不行啊？
0: 哎，豆豆，晚上下班早点回家啊。如果顺利的话，妈妈今晚上给一个惊喜啊，
2: 一个大惊喜。
0: 走吧，
4: 再见啊，豆豆姐，再见。
2: 新的战役又要打响。
1: 吴芳芳和赵媛媛又来到了一个相亲会的现场。
0: 哎，就是这儿了，望湖公园今年最大的相亲会。哎，媛媛呢？干妈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没有啊？
4: 记住了。
0: 哎，重复。
4: 有照片的要照片，没照片的就用相机偷拍。
0: 好，出发。
4: 是，干妈。
5: 哎呀妈亲啊，干妈
0: 啊，
5: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你看那两头白头发都来了，都老头老太太，我也不能带着老头老太太回去吧？回去吧，咱回去吧。
0: 哎，不行，圆圆，我来都来了，哎，哦，我现在明白了，全都是我这样的，父母啊代办的。没事，圆圆，咱先进去啊，趟趟路子啊。漂亮，照片，
5: 谁叫给多多姐找老头啊？
0: 哎，你们好，你们也是来相亲的？
6: 对，孩子忙也不休息，我们呀，我们帮他选选。
0: 我们也是。
6: 那你们孩子多大了？在哪工作呀？
0: 哦，29岁，服装设计师。还想干什么呀？高级白领。
6: 哎呦，那真不错。也该到结婚的年头了，是吧？我们的目标啊是一致的。我们也觉得呀，这年龄太小也不合适呢。
0: 29岁也不大嘛。对了，您儿子有照片吗？我们能拿回去一张吗？
6: 儿子
0: 啊？
6: 你们家孩子是女儿啊？
0: 啊，
6: 这女孩29岁还不大呀？这我的女儿啊，今年才23。
5: 嗨，干妈
0: 啊，
5: 人家家也是个闺女。哎，我说你怎么，你也不问清楚性别再跟人搭话。
0: 也是啊，这真是的，这也太不和谐了。那应该在大门口每个人举个牌子，说明自己是来找儿媳妇还是女婿啊。
5: 妈，你想干啥呀？你找对象你还要举个牌子，也不行啊。
0: 你别捣乱。
1: 这时一位老太太走上来问吴芳芳。
7: 你好。
0: 啊，
7: 男孩女孩
0: 呀？哎呀，闺女，
7: 正好，你看
5: 照片。
0: 哦，
7: 这么着，哎，您看看这后边还有电话。
0: 哦，
7: 正合适了，给你说点电话。
0: 哦，好，谢谢
4: 啊，再见。
0: 快，
4: 早。
0: 魏国才，1.79米，75公斤，单位劳模，有住房。哎呀，至少这人品啊，应该是不错的，身高体重呢也标准。我看这个还行。哎呀，你看这劳模还有住房，哎呀，加上30多岁了，肯定啊是个踏实的孩子。
5: 那要不就他吧，收工了呗。
0: 哎，别，哎，好不容易来一趟，要多挑几个啊。这个。 变为种子选手。哎呀，这个地方真不错，终于啊让我看见一点曙光了。
4: 干妈，这个地方哪儿不错呀？啊，还不是只能看照片，还不如在网上聊聊呢，还能聊两句。
0: 聊什么呀？啊，胡说八道那也叫聊啊？聊了半天呢，也许啊人家根本就没打算跟你结婚，只是在那儿骗财骗色呢。你看看国才至少是个踏实的孩子，比你长得强多了。
4: 孩子、哎、叔叔还差不多的啊，那孩子那么大岁数满脸大褶
0: 子，这孩子原则是。
1: 生活秀公司里，美美和杰尼正在谈论着许飞。
2: 你知道许飞今天用什么牌子的香水吗？我每次进去送文件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窒息了。这男人闭着眼睛闻都充满了魅力。
8: 你醒醒吧啊，不要被他外表给蒙蔽了，他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 没关系，蒙蔽我吧，玩命蒙蔽我吧，我宁愿永远醒不过来。
1: 这时钱多多过来告诉美美，
2: 您还赶紧醒醒吧，你伟大的徐总监呀他就是一草包。啊什么呀？知道我前两天去他办公室我看见什么了吗？他的办公桌上居然摆着设计师入门。哎，你说都总监级别了还看这么幼稚的书，他就没有真本事，他就是一小屁孩，也不知道怎么着混到咱们公司当总监来了。
9: 哇，真棒。
2: 什么叫真棒啊？完美男人啊，你们知道吗？这说明他们家有背景。你们想啊，咱们公司的后门都能走得通，那得有多大靠山啊。
8: 真没想到许飞是这么一个人，难怪他把我们之前工作都交给伊丽莎白他们。他呀肯定是怕多多比他好，把他从总监位置上挤下来。那要这样的话，多多以后你可就惨了。
2: 我不怕，反正我马上要去奥达了。你知道吗？奥达说了要给我加薪，并且我在英国所有的费用他们全部报销。啊，多多姐，你真走啊？
4: 对呀，
2: 你在这儿干嘛呀？等死呀？我下午就去找你伟大的徐总监，向他正式递交辞职信。徐总监今天没来，打电话关机，问秘书说韩国出差去了。
4: 现在去韩国了？为什么现在去啊？不靠谱。
1: 钱多多不知道的是，许飞那所谓的出差不过是一个借口。此时的他处境和钱多多一样，他那精力充沛的母亲除了撮合他和田惠子之外，还在替他物色新的人选。钱多多下班后回到了家。
2: 妈，你俩坐那儿干嘛呢？哎呀，多多回来了
10: 啊！怎么这么晚下班呢？
2: 来来，我和你爸都等你呢。
10: 不一定有密谋什么呢。哎，
2: 坐下。
1: 吴芳芳变戏法似的拿出了几张男人的照片给钱多多看。
2: 什么意思啊妈？看看这三个你喜欢哪个？
11: 这是啊你妈妈在相亲大会上的战果，
12: 还选一晚上了，这是最后三强。
2: 妈，这人是个对眼，您看着不难受啊？这长得也太呆了吧，不喜欢。这人比我还瘦又白，长得跟小鸡子似的。
12: 你看你看，我说咱们姑娘看不上了。哼，
0: 你们两个就一个劲儿为难我吧，一个在家待着闲着，一个挑三拣四的。
2: 哎呀妈，我就天天到晚上班累死了，您说你老大半夜给我看照片我能有感觉吗？
4: 哎，您先放我回去睡觉，明天我再看没准就有感觉了。
0: 哼，等你有感觉呀、啊、我都等了好几年了。
2: 还有压箱底儿的呢，
0: 这个呀、啊、是我和你爸一致通过的。这个人呢你不见也得见，见也得见，时间都定好了，明天你下班呢就过来，我和你爸呀在那里等你啊。
2: 哎，我还没思想准备呢。
0: 有什么好准备的，感情这东西啊讲究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越准备越紧张，越紧张啊越没情绪。
2: 妈，您说的太对了，您说您现在天天逼着我见这个见那个，给我开照片相亲，我一天到晚都紧张死了，我怎么水到渠成啊？ 那我放松放松，别逼我了，行吗？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八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2-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2-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基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入口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一二两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公安部昨天公布了5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这5起案例分别是出借银行卡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利用微信、支付宝等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使用互联网社交 APP 为诈骗团伙引流案，利用自己及家人支付宝账户帮助诈骗团伙实施诈骗案。记者最近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设为试行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规范不清晰、目标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了实施 CC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本次针对电动自行车 CCC 认证规则修订，主要围绕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昨天，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正式发布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6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本次排名评估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高校，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蝉联榜首，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2，牛津大学排名4，哈佛大学排名5。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较去年上升3位，位列全球第14名，2所大学均跻身全球前20名。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全球排名是第26名，上海交通大学全球排名第36名，浙江大学全球排名第47名和南京大学全球排名第90名。在今年的排名中，中国内地以85所高校上榜，成为上榜数量最多的高等教育体系，仅次于美国184所和英国93所。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你让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

0: 点到三点在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1: 哎，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啊。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1: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0: 多一个小时啊。
1: 对，
0: 传统医学
1: 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0: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1: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0: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啊，
1: 显得会比较闷热。
0: 对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绝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0: 周末
1: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0: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1: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一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0: 打个盹儿，
1: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

0: 而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1: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0: 哎、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
1: 嗯嗯，
0: 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
1: 嗯
0: 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强化我们作业节律，同时也运动也可以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1: 对，释放一下，
0: 对。但是建议睡前两到三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
1: 嗯、
0: 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1: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仪式吧，
1: 嗯嗯，
0: 让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1: 嗯嗯，
0: 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吃喝咖啡喝茶，
1: 对，
0: 等等，
1: 对对，
0: 让我们容易睡容易兴奋的东西，
1: 嗯嗯，
0: 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1: 嗯，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0: 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0: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1: 嗯，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OSAS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1: 堵住了，
0: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
1: 哦，
0: 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 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0: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嗯，
0: 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障碍问题。
1: 嗯，
0: 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0: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
1: 嗯，
0: 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1: 是，
0: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嗯，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OSAS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1: 嗯，前总统拜登。
0: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
1: 嗯，
0: 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
1: 嗯，
0: 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
1: 嗯，
0: 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
1: 嗯，
0: 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1: 关注。对，
0: 嗯，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
1: 嗯，
0: 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
1: 嗯，
0: 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1: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0: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对, 对，
0: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0: 然后就一直
1: 就
0: 过
1: 去
0: 了，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它给唤醒，最后就，
1: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0: 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1: 很严重，
0: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1: 他是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0: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1: 陈乔恩，
0: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她也接受过手术。
1: 对，
0: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1: 啊，
0: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带呼吸机睡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哎，
1: 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带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OSAS 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
1: 嗯，
0: 它也不是

0: 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的，
0: 这个是关键。
1: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
1: 嗯，
0: 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SA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1: 腺样体
0: 腺样
1: 肥
0: 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1: 小胖墩儿都是。
0: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 OSAS 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1: 对，
0: 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 OSAS 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影响身高。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1: 根本记不住，脑子懵懵的感觉。
0: 对对，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1: 考上大学了，是吧？
0: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0: 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打鼾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1: 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焊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焊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

0: 性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2: 哎，诸位您好。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打呼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样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2: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因为年龄
1: 高的
2: 了，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 女性超过38厘米，
1: 就是说
2: 高度紧垫，
1: 就是说
2: 对短脖子、粗脖子，因为我们
1: 长度不够是吧？
2: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1: 哦，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2: 跟肥胖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2: 嗯，
1: 对，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那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2: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1: 对，
2: 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它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1: 对对，
2: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1: 啊，这都能睡着。
2: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1: 很危险。
2: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1: 对，
2: 就知道
1: 这个是很直观的，
2: 有没有
1: 判断。
2: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1: 吸暂，
2: 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
1: 很详细是吧，
2: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1: 就是、
2: 可以让我们每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就是在我想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
2: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3分钟以上。
1: 对呀，
2: 像这一类人睡眠它就是危险因素，它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监测仪、
1: 哦、
2: 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1: 很吓人。
2: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1: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2: 睡过去咋办？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1: 会监测的
2: 啊，要监测的。
1: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2: 保障
1: 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2: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OSAS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 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活塞室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到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活塞室的。此外，它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衰竭也与我们的活塞室密切相关。这个活塞室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1: 就是恶性循环。
2: 对，
1: 嗯，
2: 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认知障碍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活塞室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二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活塞室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1: 啊、对，
2: 他因为活塞室本身
1: 夜尿增多是吧，
2: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
1: 哦，
2: 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1: 情绪的
2: 问题等等，
1: 对，
2: 发生。
1: 对，
2: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1: 哦，特别是高速上，
2: 对，
1: 太困了，
2: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这个有60%的是跟活塞室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活塞室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儿。
1: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2: 活塞室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有轻度的一个活塞室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1: 睡眠
2: 的姿
1: 势，
2: 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1: 黄磊
2: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1: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2: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1: 带
2: 到
1: 哪
2: 里。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1: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2: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1: 还是要养成习惯。
2: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1: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2: 对，
1: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2: 是的，我们医院也长期就是对于我们医院做治疗的，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变化调整。否则 你打得过高的压力，他反而会不适应，
1: 对对，
2: 会觉得有一种冰石感。
1: 哦，
2: 嗯，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1: 嗯嗯嗯
2: 嗯，
1: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2: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1: 嗯嗯嗯。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2: 对，
1: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2: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
1: 嗯，
2: 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30、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
1: 嗯，
2: 那么我晚上过来
1: 就
2: 收拾
1: 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2: 住宾馆
1: 对，
2: 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
1: 哦，
2: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1: 哎，
2: 睡眠
1: 睡不
2: 太好
1: 了，对对对。
2: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1: 是的，然后医院也会。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对，
1: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2: 哎，谢谢您，诸位。
1: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赋予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
1: 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新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2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2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鉴赏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根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止到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经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会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截至到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消息，此前遭非执法部门扣查羁押的70名中国公民目前均已获释。上述70名中国公民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扣查羁押。使馆表示，继64人于5月28号获释之后，使馆敦促菲方加快在押6人的身份核查程序，要求其依法公正快速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和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 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为你再唱一次歌，别想了，就这此刻，动人的旋律在停留，雕刻了你的紫色。我想看着你，就这样一直看着你，在我心里，其他女人没法和你比。

本啊。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很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焊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焊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

0: 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小蜗记小暴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高速行驶的汽车猛打方向不会翻车呢？因为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防翻滚稳定系统，它是汽车的主动安全系统之一，这也是在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汽车发生侧翻。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搭载了这个系统，特别是重心比较高的 SUV 车型，由于它更容易侧翻，所以这个系统几乎是 SUV 的标配。目前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与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成本也不高，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车企减配了这个装置，这样的车翻车的几率相对较大。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听起来呢挺高大上的，让人感觉非常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呢是比较简单的，在车身上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横向与纵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动态记录车辆倾斜角度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根据这些参数呢，车载计算机判断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存在翻滚的风险。如果判定汽车存在翻滚的风险，车载计算机就会立刻降低发动机输出扭矩，同时迅速调整两侧车轮的制动力分配，让汽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平衡，阻止翻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猛打方向很少发生侧翻的原因。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9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气温是22-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气温是22-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今天镇江市呢是进入到了梅雨期，21号到22号呢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也是请大家合理安排生活起居以及出行。市区看到南徐大道路段上呢目前流量还算正常，整体通行相对有序，但是地面湿滑，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学府路路段上江山路路口附近呢，看到从高架路段上下来的车辆呢会比较多，路口车辆有排队情况，大家请谨慎驾驶。还有市区的商圈附近车流量目前看到还是比较大的，解放路在中山东路路口附近出现了车辆积压排队的情况，拥堵呢比较严重，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注意控制好车距，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两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七二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不到东桥枢纽3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七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G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山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你最想要什么机器人呢？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还是马拉松比赛选手？根据记者了解，现在不到10000元就可以拥有一个会跳舞、能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了。618大促期间，它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83%。另外，恰逢世界杯火热开赛，电视机的销量也被带起飞了。记者了解到，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卖得最好的是55英寸的电视，如今100英寸以上的电视成了销售主流。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宠物经济表现亮眼，细分需求持续释放。618期间，京东小宠、异宠用品成交额同比增长67%，老年宠物粮成交额同比增长61%，还有宠物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8%。除了给自家的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愉悦。京东618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618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暴涨1800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当地时间6月17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释放的货币政策信号更加趋于鹰派，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18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18号逼近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一度超过3.5%。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一度超过6.5%。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澳航17号当天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一直航计划是隶属于该航司推出的日出计划，由数架空客超远程宽体客机直飞，单程飞行时间将缩短4个小时至大约19个小时，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根据了解，日出计划因澳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飞航线飞行时间过长，可以看到2次日出而得名。澳航预估这一计划每年将为公司增加超过4亿澳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0: 生活方式
9: 快乐加速度，
10: 聆听的快感，
9: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3: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4: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15: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13: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14: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 他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15: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16: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考高考这考试的终章是落幕了，但是人生的新篇章正在起航。这个夏天啊，可以让蔚蓝的海洋来治愈你的疲惫。毕业赴蓝海，定格我们的青春大片。你可以到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在斑斓的珊瑚秘境当中啊，让海底精灵为你送上最特别的毕业祝福，祝大家毕业快乐。那么即日起到21号，可以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的一个毕业特惠啊！如果您是自驾前往南京海底世界的话，记好了，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来预约车位。如果您是坐地铁2号线的话，可以到这个下马坊和木樨园站，都可以坐观光车或者是步行入园。抖音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来解锁更多的福利吧。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
1: 还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积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3: 吃饭了，哎，来了，
4: 好香啊，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5: 你放假就回来吧，免得你爷爷老惦记你。
3: 是啊，爷爷年纪大了，不像以前了。
4: 知道了，爷爷您慢点儿。
6: 人老了，
4: 爷爷别担心。
7: 妈，以后把饭菜烧得更软一点，就像小时候他们照顾我那样。
3: 哎，
8: 好啊，这会儿就去做。
6: 哎呦，这太麻烦了。
4: 爷爷，人家都说老小老小，您老了就变小了呀。
6: 好，好。
9: 角色转变，呵护不变。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12: 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10: 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4: 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两高速路况。继续关注到环形方面，接着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建厂车都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9: 这里
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9: 生活方式
1: 快乐加速度，
9: 聆听的快感，
1: 聆听的快感，
9: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0: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4: 大爷，
9: 阿姨，大爷，
4: 您
11: 是
4: 我
11: 的
4: 没
11: 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4: 垃圾遍地扔，
1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4: 饮料瓶子飘我家。
13: 南朝484，多少楼台
14: 都刻着到此一游。
1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4: 我全摘走。
1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16: 小小的世界，
15: 大大的车厢，
16: 大大的车厢，
15: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周，镇江的雨算是把馋人小妖精的人设旱死了。今天先从大雨慢慢转成小雨，把22到28舒适的气温旱得牢牢的。明天好不容易偷得半日多云放放晴，刚晒半天的衣服还没来及收，后天终于又会准时上线。之后连着好几天都是雨雨雨循环模式，气温稳稳卡在20到27度之间晃悠。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全市多云，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充分的肯定。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一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比如说《身骑白马》《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她的音乐才华就在 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消失了。那面对叶倩文无法逾越的原唱《潇洒走一回》，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这首歌被改造成了电器化舞曲，演唱的方式的特质呢也是典型的徐佳莹式的内敛和细腻，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其中那一句叫"我拿青春赌明天"，有多少人，尤其是妈妈辈的，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一句当 做自己的人生格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翻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女人花》。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啊！不用去对比谁唱的好，就是听到的时候觉得音乐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那些好听的翻唱，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我省苏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
1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时光匆匆啊，那岁月呢一直在静静的向前流淌着。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 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 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 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飞翔，
7: 追逐梦想，
8: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6: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9: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7: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6: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10: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1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粽叶飘香迎端午，清风艾草伴安康。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呀，也将围绕着端午节展开。说起端午节，大家脑海里一定浮现出很多美好的画面，清香的艾草，软糯的粽子，热闹的节日氛围。端午节在古代也叫做重五节，因为它是农历五月初五，两个五相逢，所以取名重五。自古以来，无数诗人都写下过端午诗词，有的壮阔豪迈，有的饱含思念。而今天我们即将学到的这首古诗，是来自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这首诗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深沉的感慨，只用了短短20个字，就描绘出了一幅清新温柔、充满烟火气的山村端午美景。诗人把端午的花草风光、传统习俗巧妙地融入到了诗句里，寥寥几笔就让千年前的端午画面鲜活起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乙卯重五诗，读懂藏在古诗里的端午风光与传统乐趣吧。
1: 大家好，我是江大附小6年级2班的陈玉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乙卯重五诗，宋·陆游。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读完陆游这首乙卯重五诗，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气息。原来古时候的人们和我们一样，开开心心过端午节，吃粽子，挂艾草，节日习俗从古传到现在。这首诗简简单单，却画出了一幅热闹又温馨的端午画面。我特别喜欢这首充满生活乐趣的小诗。
0: 好的，感谢陈玉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乙卯重五诗，这首诗是陆游在端午节写下的田园小诗，语言朴实浅显，画面感十足。整首诗聚焦山村端午的美好景象，记录了古人最纯粹、最质朴的端午生活。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句：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重五就是我们现在过的端午节。每到端午时节，夏日的山村就变得格外的清新秀丽，生机勃勃。初夏时节，百花渐渐褪去，火红的石榴花却迎着暖风热烈绽放。诗句里的忽已繁写得特别灵动，仿佛一夜之间漫山遍野的石榴花全部盛开，红红火火，层层叠叠，装点着整个山村。明媚的花海，清爽的夏风，勾勒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端午夏日画卷，让人也可以瞬间感受到节日的美好与热烈。接着我们品读后两句千古名句：粽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这两句啊，生动记录了两大经典端午习俗，也是整首诗最有生活气息的部分。古人包的粽子造型精致独特，两头

0: 尖尖的，对称分开，就像古代小朋友头顶可爱的双发髻，形态俏皮又雅致，这也是纵包分两髻的趣味由来。简单一句诗，就让我们看到了千年前古人包粽子过端午的可爱模样。而艾树卓为冠，讲的是端午插艾草、戴艾草的传统习俗。端午湿气重，蚊虫多，艾草自带清香，有驱蚊虫、净空气、保平安的美好寓意。古时候的人们会扎上一束新鲜的艾草，佩戴在帽子上，既是独特的节日仪式，也寄托了祈求健康、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但是却有美景、有民俗、有温度。诗人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只是用心观察生活，把端午的繁花盛景、传统习俗一一地记录下来。千百年时光流转，石榴花开、包粽插艾的端午习俗代代相传。这首古诗也让我们读懂，传统节日藏着最美的风景、最珍贵的文化。愿我们铭记传统，热爱传统文化，在粽叶飘香中度过一个美好又有意义的端午佳节。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今天是端午节，大街小巷都飘着甜甜的粽香，软糯的粽子是我们过节必不可少的美食。圆滚滚三角状的粽子滚着翠绿的粽叶，咬上一口香甜又解馋。相信大家都吃过很多不同口味的粽子，有蜜枣粽、鲜肉粽、豆沙粽等等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从古至今人们包粽子为什么大多都要用粽叶来包裹糯米来吃呢？为什么不直接煮糯米呢？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大多数粽子都要用粽叶包裹着糯米来吃，而不是直接煮糯米呢？其实呀，这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呢。首先，粽叶自带淡淡的清香，包裹糯米一起蒸煮，香味会慢慢地钻进米粒，让普通的糯米变得更加的鲜香可口，吃起来风味十足。其次呀，粽叶可以牢牢地固定糯米，蒸煮时糯米不会散掉，拿在手里吃着也很方便。在古时候，人们出门劳作、划船赛龙舟都会带上粽子，方便又卫生。另外呀，这粽叶还有保鲜的作用，可以让粽子放得更久一些。相传最初包粽子也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人们用粽叶包裹食物投入江中，保护鱼虾不肯食仙人。小小的一片粽叶既美味又实用，还承载着千年的传统文化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吃粽子》。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心怀家国，正气凛然，即便身处逆境，也始终坚守初心与气节。屈原就是其中一位千古传颂的爱国伟人，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诗人、政治家，一生忠心耿耿，心怀百姓，毕生都在为了楚国的兴盛、百姓的安乐奔走努力。即便遭遇误解，被小人陷害，多次流放他乡，他也从未忘记家国，始终心怀赤诚，坚守大义。千百年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专门延伸出端午佳节的传统习俗。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心怀家国的屈原。屈原出生于楚国的贵族世家，自幼饱读诗书，心怀远大志向。长大之后，他凭借出众的才华和正直的品性，得到了楚王的重用，担任重要官职。为官期间的屈原一心为国为民，他主张严明法度，任用贤能，联合各国抵御外敌，一心想要让楚国变得富强安定。他为人正直坦荡，从不结党营私，更不会为了名利阿谀奉承。也正因如此，朝堂里贪图私利、嫉贤妒能的小人十分忌惮他。这些奸臣不断在楚王面前诋毁诬陷屈原，颠倒黑白，说他狂妄自大、居功自傲。昏庸的楚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了忠心耿耿的屈原，最后更是将他逐出都城，流放到偏远的江边荒野。即便被无端误解，被迫远离朝堂，屈原也从未心生怨恨，放弃家国。在漫长的流放岁月里，他漂泊在江河湖畔，亲眼看到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日渐衰败，内心满是痛心与牵挂。他将自己的爱国情怀、忧国忧民的心事全部写进诗篇里，创作出了《离骚》《九歌》等千古名篇，字字句句皆是赤诚真心。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楚国彻底沦陷。漂泊半生、心系家国的屈原，得知故国覆灭、山河破碎的消息之后，悲痛万分、万念俱灰。他不愿亲眼看着家国沦陷，更不愿意背弃自己的初心与气节。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心怀大义的屈原抱着赤诚之心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当地百姓十分爱戴敬重屈原，得知噩耗后，百姓们纷纷划船奔赴江上，想要打捞屈原的身躯。为了防止水中的鱼虾啃食屈原的遗体，百姓们纷纷投下糯米、粽子、艾草，以此守护这位赤诚的爱国志士。千百年过去，人们为了纪念坚守气节、忠心爱国的屈原，便将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插艾草的习俗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屈原一生清白正直，心怀家国，纵使历经风雨，依旧坚守本心，忠于家国。他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气节，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古人云：“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同学们，屈原一生坚守正义，心怀家国， 即便受尽委屈，也不改赤诚本心。端午节不仅仅是吃粽子、赛龙舟的节日，更是我们缅怀先贤、传承爱国精神的日子。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们也要学习屈原正直勇敢、热爱祖国的美好品质，心怀家国，笃行向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一首好听的端午节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从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是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9: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啊，有不少朋友都开始尝试艾灸哈。有些人呢，刚接触到艾灸的时候，觉得说，哎，我只是试一试。但是做了几次之后啊，发现，出现了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身体会特别想念那种暖暖的、放松的状态。然后啊，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那么今天我也。

0: 是搜集了一些大家在平时艾灸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哈、来专门请教徐主任。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之前有朋友就问了哈，进入到这个梅雨季，包括到夏天哈，经常会有这个雷雨天气啊。那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适不适合去艾灸呢？很多人可能比较担心啊，这湿气会不会太重了？您怎么看呢？
2: 在雷雨天呢，我们是不太建议艾灸的，尤其是在大雨打雷或者是说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因为中医讲了艾灸是生阳的，艾灸之后呢可以开毛孔，然后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个湿气寒气比较重，毛孔打开之后呢，寒湿气容易侵入体内，所以呢就是说雷雨天呢我们不太建议做艾灸。如果是说艾灸了一半又突然打起雷来下雨了，那就赶紧停灸，然后擦干这个汗水，喝一点温开水，或者是姜枣茶都可以，就是不要注意保暖，不要
0: 是要去去寒气是吧？
2: 哎，对的。
0: 还有人说啊，这个艾灸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困倦啊，每次只要一艾灸就好像要睡着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2: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属于一个正常的排病、然后气血调和它需要一定的调节的时间，比如说气血亏虚啊，长期劳累啊，艾灸了补充了阳气，身体得到滋养，但是它进入一个修复的模式，所以它觉得会嗜睡。再就是如果是你经络淤堵的比较厉害，在温灸的过程当中呢，气血不再堵得那么局部了，然后大脑呢也放松了，所以产生比较强烈的困意，这是好事。如果是说艾灸啊，躺着休息一会儿，人会觉得非常轻松，补补气血，减少熬夜，这是很好的。
0: 是，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哈，大部分可能只有在晚上下班之后啊，这个吃完晚饭，可能到七八点这时候才有空去艾灸。那么这个点能艾灸吗？
2: 这个点还是可以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19点到21点，就是晚上的7点到9点呢，属于戌时。这个时候呢，细胞经是运行的一个时期。这温和的艾灸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选这一个足三里啊、中脘啊这些脾胃的穴位，还有关元，这样子的平补来平缓的来灸穴位的话。但是如果是说像这种大椎呀、还有这种涌泉强发汗的穴位的话，就不要灸了。再就是如果是说已经过了23点了，都到子时了，要养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艾灸了，因为那样会扰乱睡眠，伤身体的阴液。
0: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也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啊。另外有人表示说，这个每次艾灸完之后都会上火，哎呀，说我这个体质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艾灸呢？
2: 其实呢，有的人呢属于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不适合艾灸，可以呢通过操作艾灸的一些时间啦，还有这个艾灸的一些穴位，我们是可以达到艾灸的一个效果的。如果你属于阴虚这种体质，口干呀、盗汗呀、手足心热呀，长期这种温灸的灸的是温补的这种穴位呢，是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单次艾灸的时间不要太长，火力不要太大。再就是每次灸完呢，不要喝冰水、吃辛辣上火的这些东西。改善的一些方案呢，可以搭配一些滋阴的穴位啊，比如说三阴交啊、太溪啊，减少一些每次艾灸的时间。酒后呢，可以喝一些麦冬啊、滋阴的一些温水，减少这些生姜呀、羊肉这些温热上火的食物。这样调节呢，是可以正常艾灸的。
0: 是。另外，这个像现在天气比较的闷热哈。炎热，那么艾灸完了，有人说我这是不是就不能在空调房里待着了啊？不然这效果是不是就会适得其反了呢？
2: 我们一般灸完呢，在2到4个小时呢，是最好是不要吹空调冷风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艾灸之后呢，毛孔是开开的， 你把寒气驱出来之后呢，然后现在毛孔又打开了，你这个空调房里的寒气湿气正了之后又钻到经络里头去了。
0: 嗯，
2: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刚灸完24小时呢是少吹空调少吃冷饮，它就是也容易出现一些颈椎啊酸痛啊恶寒的一些状况。
0: 哦，
2: 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不建议直接开空调的，
0: 但实在是热的不行啊，怎么办呢？
2: 但是可以呢把空调呢调整在26度左右，
0: 温度打高一点，
2: 这个温度打高一点，风口不要直着吹。
0: 嗯，
2: 这个样子，然后穿着长衣长裤
0: 啊，
2: 还是可以的，
0: 就不要让这个冷风钻进去，钻到身体里去啊。
2: 对的，
0: 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护的哈。还有人表示啊，就是刚艾灸完会觉得很舒服，是吧？但是呢，到了第二天就很累啊，还出现这个怕冷的情况，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一个寒湿外排的一个正气消耗的一个反应。
0: 嗯，
2: 因为你身体里头的寒湿气比较重，然后艾灸呢调动了身体的阳气，加上艾灸的阳气呢往外驱这个寒气，寒气呢就是说驱逐之后呢，但是自身的阳气呢稍微得到了一些消耗，所以第二天是会觉得乏力。
0: 嗯，
2: 寒气往外走了，体表呢，然后呢就觉得
0: 冷，
2: 有点冷了。
0: 嗯，
2: 其实呢这一种呢是已经补了阳把寒气驱出去的一种表现。
0: 嗯，
2: 你再继续灸，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见到他第一次这种感觉比较重，然后灸过之后呢他就会觉得更轻松
0: 了，
2: 好多了。
0: 嗯，
2: 啊，然后其实是一些阳气啊补充上来了，还有一个寒气驱除的，身体的驱除的寒气越来越多了，然后身体的寒气少了的一种表现。
0: 就是所谓的这个

0: 八，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哈。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个艾灸它有什么好处呢？
1: 第一个呢，它能艾灸呢是一种温性的一种治疗，它可以温补一身的阳气，改善手足的冰凉啊，畏寒怕冷啊，提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换季呢它不容易感冒。第二个呢，它可以疏通全身的经络，它有温通的一个作用嘛，然后缓解呢颈肩腰椎腰腿疼痛啊，身体沉重啊，僵硬啊，这一些它可以通络。第三呢，它可以健脾暖胃，改善一个虚寒型的，就是说容易怕冷的胃疼啊，腹泻呀，还有这种消化道的一些不舒服，总是有点觉得肚子凉凉的这种。第四个呢，它可以调和呢一个气血，来改善一个疲劳乏力啊，一些气血不和的一些失眠多梦啊，还有气血不足的一个状况。再就是呢，能够驱寒还有驱湿的一个作用，减少体内的痰湿啊，缓解水肿啊，寒湿气可以去除。再就是也可以温养的脏腑，调节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痛经啊，男性的寒虚体质啊，还有长期的一种亚健康的一种状态。
0: 当然我们都会说艾灸艾灸，所以这个艾草这种植物的这种阳气生发之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是吧？
1: 对。
0: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哈，这个季节夏天是非常适合艾灸的，所以也会到这个三伏天会有专门的一个三伏灸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好处又是什么呢？
1: 因为中医来说呢，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养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春天跟夏天的时候，阳气是越来越旺盛的。艾灸呢，是通过艾的一个温性跟灸的一个热性呢，把这个身体的阳气呢，可以正好调动起来。也就是说呢，阳气本来夏天的时候正好是天地当中阳气最鼎盛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呢也是开着的，通过这个艾跟灸的一个作用，一个温通的作用呢，可以把阳气补充上来，气血的经络呢也会比较旺盛，它借这个热力呢能够深入到脏腑，驱除在身体积累的一些多年的寒呀、湿啊、痰呀、瘀，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一个秋冬季节容易发的一些的疾病。所以我们来说呢，艾灸呢是在夏天三伏天热性温性四季千季之间阳气最盛的时候来温养，这个阳气是最合适的、最好的，
0: 就是集合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吧？
1: 对，
0: 是。刚刚其实有人就问到说，这个三伏天本来就热哈，再加上这个艾灸热疗，这热上加热，会不会就像刚刚有人说的，哎呀，我上火啦，对身体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好处吗？
1: 其实这个三伏灸呢，所以我们来讲呢，一般相应的就是这种寒虚寒症跟寒湿症，属于寒的这一个的、
0: 就是不是所有体质的人都需要去做这个艾灸、都适合在夏天做艾灸、是吧？
1: 比如说体虚啊，比较怕冷啊、秋冬季节容易咳嗽啊，就是这种寒性的疾病、尤其是这个冬病夏治嘛，
0: 对，
1: 就是说冬天的有些容易发的一些沉寒的疾病呢，然后夏天治疗就是补充阳气最好的时机。你像呼吸道的一些抵抗力下降啊，鼻炎呀，反复的咳嗽啊，老慢支啊，这种经常会腹泻啊，一到空巢房里就拉肚子啊，对吧？寒气就人会胃疼啊，然后就跑厕所啊，这样子，对不对？再就是冬天里的关节冷痛啊，腰冷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以寒湿疾病为主的这一种灸，因为我们呢用的这个三伏灸呢也是用了一些姜，还加了一些温通经络的一些药物，再加上艾绒，加上艾条，加上艾绒的一些温性，它主要是呢还是增起人体的阳气的，
0: 助于阳气的这个升腾，
1: 阳气升腾，然后呢然后借着这个阳气呢来把经络的这个气血呢来够补充疏通温经止痛的这个效果。
0: 是的，那么这个三伏灸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很适合利用三伏灸来去调理自己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伏灸适合的这样的一些病症，首先是亚健康的状态啊。

0: 我们说了亚健康的人现在太多了是吧，你身体可能会有哎呀头不舒服肩膀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儿，但是呢你去医院检查好像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三伏灸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哈、啊，究竟会有哪些呢？
1: 亚健康的状态呢，我们从中医来讲呢，其实分寒热虚实阴阳的虚实状况。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阴虚火热的，还有阳盛的，对吧？还有这一种的气血虚弱的，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艾灸的亚健康的状态呢，其实主要指的是阳虚的。啊，阳虚气血虚弱的，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一种经络不通的这种、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是比较适合这个艾灸的。比如气就比较虚啊，容易感冒啊，怕冷啊，四肢凉啊，不温啊，腰膝酸软呀，夜尿比较多呀，精神萎靡呀，总是没力气啊，这些个人的状态，或者是说然后脾胃不适啊，它以寒湿还有这个气虚阳虚为主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这种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
0: 我感觉一些平时特别怕冷的女性朋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更加适合三伏灸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嗯，因为女性呢一般是阳虚的会比较多，
0: 对
1: 啊，然后呢
0: 痛经啊
1: 什么
0: 的，
1: 一个宫寒呀、宫寒不孕呀、痛经啊，很多的痛经都属于寒跟瘀的，啊，这种艾灸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大部分的男同志嘛，我们
0: 应该不太需要。
1: 男同志的话都是阳气比较旺的，在一家里开空调的时候，男同志都说着要开空调，女同志就觉得特别冷，
0: 特别冷，对
1: 对
0: 吧？每年都得为这个吵架，开多少度也得吵架。
1: 对，因为这一个呢是，其实本身呢，男性呢就在气质上是偏阳的，女性本身就气质偏阴的，他就阳气是弱的，所以的话，男性当中呢，他这一个需要。三伏灸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0: 对，
1: 但就是老年的男性呢他可能比较怕冷了，这个
0: 可
1: 以的、
0: 对，到了老年的状态开始虚了、
1: 开始虚了，阳气不足了，然后是也是可以艾灸的。
0: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亚健康状态之外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已经出现一些器质性的疾病了是吧、比如说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器质性疾病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有，比如说肩膀酸痛，腰不舒服，这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哈。那么一些经常会犯颈椎病的、腰椎病的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也很适合去在这个，去做这个三伏灸呢？
1: 是的，就像这一种颈椎病啊，然后一是劳累，对吧？二是我们会明显的觉着颈椎呢受了凉，如果只吹着空调的话，这种是容易发的。
0: 对，还有肩膀这块也是，
1: 肩周啊、肩周炎呀、对吧？然后还有腰啊，长期坐着呀，对吧？腰疼，然后如果是吹点凉风啊，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肩膀、还有颈椎就会更加加重。
0: 对，
1: 这些个状况呢，其实都是适合这个三伏灸艾灸的。
0: 这可不分男女了。
1: 哦，这个不分男女了，
0: 对吧？这个在临床上我看也有很多男性年轻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对对对。
0: 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有这个肩膀啊、腰椎不舒服的这些男性，他可能就不是属于那种阳气特别旺盛的人群？
1: 他有的人呢是、阳气呢可能本身呢是比较旺的，但是呢他局部也是受寒的。
0: 哦、
1: 局
0: 部
1: 他容易，他喜欢这种男同志，他喜欢这个空调对着吹，觉得很爽、但是呢其实呢这些个关节呢他也容易受到寒湿的一个侵袭，
0: 而且相对会比较的脆弱，这些部位。
1: 哎，对对对，
0: 紧盯着吹也受不了、可能其他的这个部位还行，但是一到这个腰啊、肩膀这一块啦、脖子这一块啦，可能这个多吹一吹空调也会受不了，也会犯病啊。所以这些人群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啊，在这样一个夏天来进行一个艾灸的。除此之外还有像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啊、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等等啊，都是可以来进行三伏灸的。那么具体会有哪一些，包括三伏灸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晓芬主任医师。 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哈，其实说起这个冬病夏治，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三伏贴。其实中医里面啊，符合冬病夏治理论的疗法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夏季的艾灸，三伏灸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夏天进行一个艾灸有很多优势哈，你看夏天本来穿衣服就少，那么这个湿灸的部位就容易暴露出来啊，方便艾灸。那如果说这个冬天艾灸的话，你要脱衣服吧，那一脱衣服就很容易增加虚寒体质的这个外感几率啊。此外，天气比较炎热，气温高，那么人体对于温度的敏感性也是比较高的，不容易被烫伤。那么借助这个灸火的热力啊，来给我们人体的经络啊、穴位啊，以温热的这样的一个刺激，从而可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三伏灸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4: 你好，嘉宾你好。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啊。刚刚说到了一些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啊，特别是一些怕冷的、虚寒的、痛经的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群啊，体虚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另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已经查出啊有这个器质性的疾病的人群，也可以尝试三伏灸。比如说，经常会说到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吧？哎，具体会有哪些比较适合用三伏灸呢？
4: 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老慢支啊。过敏性哮喘呀，
2: 嗯，
4: 还有咽炎呀，现在的鼻炎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嗯，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替我一个同事问一下啊。他说他一到这个天啊，就是这个空调打开来之后啊，他就忍不住的要打喷嚏、
4: 流鼻涕，
2: 哎，
4: 对吧？
2: 但是呢，这个又不能关，关了又热，一开空调吧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肺气虚、肺阳虚的一个表现。
2: 嗯，
4: 啊，肺气虚了之后呢，它这个受了凉风之后呢，它这个正气不足，
2: 嗯，
4: 然后它就出现了这个肺气虚的一些症状，
2: 打喷
4: 嚏、流鼻涕的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2: 对，所以它这个也是适合
4: 可以
2: 三伏灸的
4: 啊，三伏灸的。
2: 嗯嗯嗯。那还有像消化系统疾病，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寒嘛，可能动不动就拉肚子，
4: 哎，
2: 或者说 空调一开，它只要那个风一吹，就有人真的能夸张到这个程度。
4: 是的，
2: 立马就开始肚子疼
4: 了，
2: 找厕所了、
4: 啊。然后他正在说的肠道易激综合症，西医来说的，
2: 嗯，
4: 它其实你这个空调一吹嘛，寒风一吹嘛，其实它就是本身的体质的一个脾胃的虚寒，
2: 嗯，
4: 啊，碰了外面的寒气之后呢，它会造成一些腹痛、腹泻，然后经常会发作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慢性肠胃炎一样的。所以呢，这种肠胃的功能的一些紊乱，这个也是适合这种三伏灸的，因为它温通了阳气，补益了这个脾胃的阳气之后呢，它这一个阳气上来了之后，它就不会容易受到这个寒邪的侵袭，比如说冷风一吹，这就是属于寒邪嘛，
2: 对对。身体的这个营卫之气太弱了
4: 啊！
2: 而且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咱俩还聊到说，有人觉得自己的胃不舒服、胃胀的，然后没有食欲的，可能这个做完了这个艾灸之后，立马就觉得我能吃饭了，我立马就饿了，肚子都咕咕叫了。
4: 对，他这个用了这个艾灸的方法呢，他是温通了一个阳气，排了胃里面的寒湿，因为你这个呢胃胀呢，里头是一是寒，二是呢里头的就是水湿呢堵在里面没有下去，所以呢你一温通之后呢，它这个水湿也下去了，那立马胃部呢就空虚了，它就接着就有食欲了。
2: 对
4: 啊，
2: 这个真的有些人会立竿见影的、啊、
4: 对对对，我们在门诊上经常说他昨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了，然后艾灸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是我就开始吃烧饼了、
2: 立马就饿了，
4: 对对，立马就饿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2: 是的是的、啊、立马就通畅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2: 另外还有这个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有哪些比较适合做艾灸、
4: 生殖系统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女性的痛经、宫寒，这种宫寒不孕对吧，我们比较多的，再就是月经不调，它其实是寒湿，有的女孩子不太注意嘛，吃这个冷的、对吧，再就是还有一种不孕不育的，属于寒性的、那就是月经呢有的时候不怎么来啊，不怎么来，或者是说一些寒性的盆腔炎，经常反复性发作的，受凉了也发，劳累了也发，这一种呢也是适合做这个艾灸的。再就是男性的一些遗精啊、阳痿啊、早泄呀，它也是阳气不固，再就是晚上夜尿比较频繁的这一种，就是肾阳虚的一个症状的话，也可以是这个适合艾灸的。
2: 哎，这个泌尿系统疾病想在多请教一下徐主任哈，有人就问到说，就是痛经嘛，肚子很疼，那么在这个经期肚子很疼的时候，适不适合去艾灸呢？
4: 那么经期的话，我们一般讲它，刚开始来月经的时候疼，月经量比较少的时候，是适合艾灸的。比如说来月经之前，我们会加上中药，再加上艾灸，来月经痛经之前、或者是说刚来月经量不怎么太多，然后肚子就比较疼，
2: 对，
4: 肚子发凉，并且明显的会多的肚子发凉、
2: 对对。
4: 然后呢做了艾灸之后呢，他温通了之后、他说躺在那里的时候就觉着月经已经下来、他的肚子就已经不疼
2: 了，
4: 哎，对，顺畅了、但是如果是说月经经量大的人，就是说第二天第三天平时的时候呢月经量比较大，但是他不干嘛的话，不没有痛经这些症状的话，我们是不提倡艾灸的，因为它有温通的作用，它可以造成月经量多。
2: 有些人是量也大也痛经，那这种是不是不太合适
4: 啊、量也大也痛经的话，我

0: 们是首先的时候是在月经痛经之前，来月经之前的一个星期，
1: 嗯嗯，
0: 我们使用这种温汤的一种方法，因为它又堵又寒，但是来了之后呢又量多，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在这之前的时候让它打通了，把它温起来，通了之后它这种痛经的症状
1: 就不痛
0: 了，哎，就
1: 通则
0: 不
1: 痛
0: 了，
1: 嗯嗯，
0: 哎，对，它的量呢也会有所控制，这样子，嗯嗯，
1: 是。
0: 但是如果是说量又特别多的那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艾灸了，
1: 反而会更多，
0: 啊，然后会更多，
1: 嗯，
0: 然后人会比较虚，感觉，
1: 嗯，是的，
0: 嗯，
1: 可能会贫血，
0: 嗯，
1: 啊，
0: 哎，对对对。
1: 那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一到夏天就很容易这个尿路感染，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哎，这个适合艾灸吗？
0: 就是如果是说急性的这种尿路感染的话，我们讲它属于一个湿热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比如说这种尿频、尿急、尿痛比较湿热的急性期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是不适合艾灸的，
1: 反而适得其反，
0: 哎，对对对。如果是说就像这一种，我们也会发现临床上经常有人就是这种经常反复发作的这一种慢性的、
1: 嗯，
0: 尿道炎、泌尿系的已经感染啊，它就是受了凉之后反而会发的这一种，
1: 哦，
0: 是可以的。嗯，
1: 你得分辨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
0: 哎，主要是还是在于它这个中医的一个病症，
1: 对，
0: 它那个位属于湿热了，如果是急性的，
1: 哦，
0: 是不合适的。
1: 所以，
0: 但是经常发作的这种人呢，他属于一种寒湿，
1: 嗯，
0: 寒气比较重的，
1: 嗯，
0: 它是可以的。
1: 嗯嗯，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就是自行的根据你的这个状况来觉得，哎，我觉得我适合呢，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啊，另外还有这个泌尿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是适合。
0: 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呢，主要有这一些，主要是现在肥胖的人比较多，对吧？
1: 啊，对。
0: 还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还有女性的一个更年期也之类的。其实这种肥胖的病人呢，我们不光做这个艾灸，
1: 嗯，
0: 我们做了艾灸，有的时候也做埋线。它这个促进局部的，主要是做腹部的这个艾灸的话，它可以促进一个代谢，
1: 嗯
0: 啊，促进代谢，一个寒湿期的一个排出代谢增旺。啊，增快一些，然后呢它这一个肥胖呢也会容易得到改善。它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它是一个甲减的症状，这种人呢一般比较怕冷，在临床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属于一个就是寒症的一个范畴，所以它也适合是这种三伏灸的。
1: 嗯，那有没有一些完全的一个禁忌症，就这类人是坚决不可以三伏灸的
0: 啊？这种禁忌症呢，第一个呢就是湿热阴虚火旺的人群，就是经常上火，
1: 嗯，
0: 喉咙疼啊，发烧啊，盗汗呀，或者是高血压呢控制的不太稳的这一种，这
1: 嘴巴里经常会长溃疡的这类人，
0: 经常会溃疡的呢，溃疡也分几种，
1: 哦，
0: 因为我们发现
1: 是寒和热，
0: 哎，对对对对对，啊，有的是久寒的这种溃疡是经常发，我们会发现呢它是会出现这种半个月一次，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太频繁
1: 了。对对对。
0: 其实这一种的真正的就是这种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病人呢，他其实属于寒症的，他是可以灸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说有的人经常不是经常这样的，他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人，
1: 嗯，
0: 然后这种是不适合艾灸的。
1: 嗯
0: 啊，他要是皮肤有破损了，有湿疹了，皮炎了，或者是过敏了，这一种的话就不适合艾灸了。
1: 嗯。
0: 再就是呢，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是月经量特别大的女性，就是在月经期间量多的时间内，或者是孕妇，再就是三岁以下的儿童。为什么三岁以下的儿童呢？我们讲呢，儿童呢是纯阳之气，在家的这阳气比较旺，但是也有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儿童，我们比如说是有的有人有轮状病毒感染啊，腹泻的这些个症状，效果立竿见影，真的艾灸的效果非常好。他就是有严重的心脏病呀，比较严重的糖尿病啊，或出血性疾病啊，他就是近期有大量的饮酒啊，暴饮暴食啊，特别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还没吃饭已经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还是不适合艾灸的。再就是刚吃晚饭，这个时候呢也尽量避开，不要艾灸。
1: 就这些禁忌症就是不要碰了，啊，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三伏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我们一般每年的三伏呢，就是三伏灸在三伏的这个阶段，分为呢三个阶段，每伏呢有十天，首以每伏的就是入伏的那天为最好的，就是出伏的夏至后呢，记三个工日，就是十天的日子是入伏的，它就是中伏是夏至后记四个工日，就是长为二十天，就是最 最热的那个时间阶段，调节呢这个阳气是最旺的时候，所以是也是艾灸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
1: 嗯，
0: 那就是末伏立秋后呢，就是说的第一个冬至，然后十天。那就是加强伏呢，我们一般来说在第一头伏的前面十天，还有末伏的后面十天，我们可以进行伏前的一个预热跟伏后的一个巩固。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一下呢今年的这个艾灸的这个的时间阶段。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头伏的这个前面这个日子，对吧？然后前伏加强的时间呢是在7月5号，初伏呢是七月，第二次呢是7月15号，这中伏呢是7月25日，它就是末伏呢，就是时间过后的就是8月14日，它就是伏后加强呢是在8月25日，啊，一般呢为三次为一个疗程，也就是五个疗程呢是最好的时候。其实呢，如果是说你不一定非要这个，比如说初伏，不要7月15日，如果7月15日这些呢没有时间，就是在这个伏内
1: 前后左右都可以，
0: 左右都可以的啊。这个都是阳气比较旺的时候，
1: 如果说
0: 都是可以艾灸的。
1: 如果说中途突然间，哎，我有事儿，或者说我生病了，对吧？我发烧了这段时间，那就可能会错过。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呢？
0: 这个呢，当然了，不如连续灸是好用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就是说在其他的时间呢，就是说在这个伏内呢，把这一个艾灸呢做完它，
1: 嗯，
0: 然后对于你就这个寒冬季节的这些疾病的复发呀，还有一些消化系统啊、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呢，肯定是非常有益处的。嗯，
1: 是的，是的，这样就我们说冬病夏治嘛，是吧？
0: 哎，对，
1: 夏天啊，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之后，等到冬天的时候，咱们能更加的强壮，不怕冷，不要生病啊。当然了，做完这个艾灸之后，肯定还是要注意保暖，像刚刚说的，可以喝点这个温水，注意千万不要吃冷饮啊，不要这个疯狂的吹空调啊，这都是啊会对我们这个治疗会大打折扣的啊。那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徐小芬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2-3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是偏褐，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可能让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 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

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避免跑步、健身等剧烈活动，如果因为赶路或是爬楼感觉心跳加快，到达医院之后应安静地休息15到30分钟，待呼吸和心跳平稳之后再进入诊室。四，不要化妆。面色萎黄可能是提示脾虚湿盛，唇色淡白可能是和血虚有关，唇色青紫则是提示有血瘀，这些信息被化妆品覆盖之后，医生只能凭问诊来推测，少了直观的依据。此外，美甲会掩盖指甲的色泽和形态，而甲床的淡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五，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绪变化与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悬紧，紧张时脉象偏悬束，大哭之后气息变弱，脉象可能偏虚。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5-6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患者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或者医生，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一，穿着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是上肢操作的不便。提前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要不适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但是能够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最后建议大家啊，看中医最好选择早上去。中医认为脉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等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时诊脉得到的信息比较准确，经过一晚上休息，人体各方面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的脉象是人体平和状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大量血液涌入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出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更加会影响到诊脉的结果。号脉最好是在身体没有大活动下进行，一般来说早晨睡醒之后来看中医，脉象是最真实的。江海涛说，上午8到10点都是较为合适的看诊时间，不过很多人因为工作、交通或是挂号难等客观原因无法早上就诊。江海涛表示，如果不能早上去也不要紧，选择合适的时间看诊就可以。
目前很多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

诊断病情，且中医经验丰富，不必担心不能在上午号脉而误诊疾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人能永远青春该多好。人真的能永葆青春吗？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终究赢不过岁月，青春终将老去，在我们还来不及回望的时候，它已经从身边溜走了。好在还有这么一曲老歌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日子，回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的青春年少时光，回到那个曾经明媚的青春梦中。来听永远青春的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梦。

0: 回忆慢慢的变迁，模糊了你的容颜，岁月慢慢的变迁，再也回不去从前。就像歌词所写的，逝去的青春注定无法挽留，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有些日子只有被染上回忆的美丽色彩才会显得动人。这首1994年的《青春梦》完全就是为当时的谭咏麟所写的。那一年，这个想要永远25岁的男人已经年过40，面对岁月，他只能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用沧桑的声音诉说着面对岁月的无奈和感叹。
1: 模糊了你的容颜。
0: 2011年在一个演唱会现场，谭咏麟也唱了这首歌。那一年他已经61岁了，站在舞台上，他向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问，这里有没有90后？台下一阵欢呼。80后呢？欢呼声变得响亮起来。70后呢？全场喊声震耳，很多人眼里泪光点点。或许在这首歌当中，他们再次触碰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脸庞。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是离他很久很远，你仍然会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留恋他的风光。这个渡口叫做青春。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来听17岁的雨季。

17岁的雨季来自于林志颖。当年这个男人还是稚气未脱的青涩少年，他的声音在很多人心里就是青春的代表，会让你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青春就像雨季里带着露珠的纯白栀子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盛开在最美的季节。那个时候或许你正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够早点长大，早点毕业，早点去闯世界。直到现在你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时间和青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是赢家。继续来听童安格《忘不了》。

0: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人们说，当你开始习惯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或许有人会对你说，你还没有老，怎么就整天在回忆了呢？其实我们哪一天不是在变老呢？今早的容颜总是老于昨晚。
1: 时光飞逝如电。
0: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年少时都曾经有过很多很绚丽多彩的梦想。回过头来，这些梦想你实现了多少呢？那些实现的梦想又是否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呢？蓦然回首间，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这就是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当时光慢慢淡去，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去回忆过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回望伤感，但终于可以在蓝天微风当中找到一片慰藉，终于可以让自己明白，彩虹是不能拥有的，风也是你无法拥抱的，而青春就像那一道彩虹，那一阵微风路过你生命的路口，然后就会离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生命，珍惜爱着你的所有人。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句子，天下至味一碗安乐茶饭，天下至福一生暖老平温，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
1: 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0: 最后一首歌《光阴的故事》，纪念我们每一个逝去的青春年少。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

0: 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乐与怒是 Beyond 的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张专辑用相当完整的音乐理念，娴熟并且游刃有余的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的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的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7集。老酒馆的伙计们在一起吃晚饭。
1: 这画子和什么样啊？
2: 我们俩出去玩去了。
1: 这时候还不回来？
2: 爹不在家，我们俩
1: 别到时候碰上什么事
2: 儿。哎，孩子都大了，腿拴不住，靠自己长劲头吧。
1: 你说那古三妹子也不来吃？
3: 你不来就是不饿呗，还给你操心呢。
1: 是操心吗？这不行，关心一下啊。
4: 那你关心人干啥呀？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回屋歇着去。
0: 老蘑菇来找古三妹。
5: 蘑菇哥，你这是？
1: 我看你没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5: 太麻烦你了，可是我不饿。
1: 我也得吃点，我这个菜炒的好吃，你尝尝。啊，
5: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谢啥呀？那你慢慢吃，我走了。
5: 哎。
1: 哎，你知道那个小棉袄去哪儿了吗？
5: 他去哪儿？你问我干啥？
1: 我看你俩平时花不少。啊，
5: 他没跟我说。
1: 哦，你说这孩子，你惦记人啊！你这你这，

0: 转眼几天过去了，陈怀海饥饿难耐，突然他发现了坑里的老鼠。
1: 哎，喝口水吧。看你怪可怜的，来，这位干粮。
0: 一天，神秘人来了，他扔下一块干粮，发现陈怀海斯文不动。
1: 死了。嘴上挺香的，剃头拔的也挺足，可身子骨不行，这才几天啊，完蛋了吧。
0: 神秘人搬来梯子下去看个究竟，没想到陈怀海突然跳起来把他制服。
2: 大哥
3: 该回信号吧，渴了。
2: 外面有水，八哥。
0: 神秘人就是坐地炮，陈怀海把他反绑在树上。
2: 有种你就砍了我。
4: 别吹了，你要有那胆量，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1: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4: 我这坐地炮啊，你装瘫的招式练得挺绝呀，都把我给晃了。
1: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4: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我就扳不倒你。
1: 你是不是吃啥了？
4: 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1: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4: 着了呗。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1: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走不动道。
4: 我问她在哪儿呢？
1: 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哎，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
4: 不让你罩着能逮住你啊？
1: 服了。
4: 油麻子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4: 看来我得烤活人了。
1: 你咋烤法？
4: 从脚底板烤，烤熟了一片肉就隔一片肉，不烤到心口窝死不了。这样吃肉啊，这肉是又嫩又鲜啊，老好吃了。我这人讲究，不会让你饿着的。我肉烤好了，咱们俩一块儿吃。
1: 哎，你干啥去？
4: 劈柴烧火。
1: 哎，也别再试了，我说还不行吗？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0: 陈怀海替坐地炮解绑。
1: 哎，说话不算话，不是爷们儿啊！你真要我走啊？
4: 冤有头债有主。
1: 大哥，你是我在关东山见过最讲究最硬气的爷们儿。
4: 少废话，一会儿改主意了啊。
5: 小青天儿，小青天儿。
0: 陈怀海按照坐地炮交代的位置来找小青天，发现他的脚受伤后爬在树上躲了起来。
5: 小青天儿，
6: 我在这儿了。

0: 他们把你放了，你这怎么伤得不轻啊？你怎么爬树上去的？用手爬呗，这树下不能待着，碰上大树就完蛋了。给我打开。
1: 我知道你跟绳子呀，是你扔到陷阱里的。我一直到你一直在暗中跟着我，保护着我。谢谢啊。啥绳子陷阱？听不明白。我能闻出人味来。
0: 人味是啥味儿？
1: 赶紧吃吧，啊！吃饱了咱们走。
0: 咋走啊？
1: 我背着你。
2: 老掌柜，想起你爹。天黑了，老蘑菇暗中观察正在算账的三爷。

过了一会儿，三爷来到街对面，老蘑菇装成卖货郎紧紧地跟着。在一个巷子里，老蘑菇突然对三爷拔刀相向，已被砍成重伤的三爷拼命地逃离。

0: 一天上午，陈怀海背着小晴天来到了油麻子的藏匿地点。
1: 老大，
2: 嗯，
1: 你啊，在这先待会儿啊，我速去速回。
2: 我不，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呀，这是我的事儿，你去干啥？
2: 咱俩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有个闪失，我咋办呀？
1: 我不会有事儿的。
2: 别废话。
1: 不是，我说你到底是哪伙的？
2: 好话不说二遍，再说放血。
0: 小晴天不肯撒手，并掏出匕首威胁陈怀海。
2: 一会儿进屋啊，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这把刀就给你补上。
1: 用不着。
2: 你这人，你油盐不进，好赖不知呢。我跟你说，你再多言语一句，我就跟他们一伙。
1: 别嚷嚷了，小吵吵全听见了。
0: 陈怀海背着小晴天走进小木屋，却看到身染重病不成人样的油麻子躺在床上。
3: 我来了，
4: 等着您呢。
3: 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的动静？
4: 你不也记得我的身子骨吗？
3: 知道我来干啥来的吗？
4: 还用问吗？报仇？
3: 那就赶紧，赶紧下地来。
4: 你上炕吧。
3: 炕上耍不开。
4: 我染了场重病，身子骨废

0: 天底下还有比你更歹毒的人吗？我就是在关东山，我走白了头，我要找到你。
1: 我就是要我的命吗？
0: 能不能要你的命我不清楚，可这根钉子我得还给你，得从你脑顶上灌进去。
1: 陈文海，我把这根钉子钉进你儿子背里的时候，哎呀，一直盼着你来报仇，盼了这么多年，盼得我躺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0: 自打我进了关东山，你就闻到风了。你也知道我是来寻仇的。说说，为啥没下死手？
1: 谁说了没下死手？把陷阱里扎实的，关在地牢里饿你，你啥玩意脱身的呀？命咋这阴
0: 呢？你想杀人不用费那么大的劲。
1: 陈欢欢，你说你想我，我也想你，临死前见着你也算造化。我把弟兄们都指引开了，你说的对，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恩怨，不管旁人的事。我把钉子扎进你儿子的后背，咋心思都做得不地道，不爷们。我做错了，向你认个错。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错了也没找我，赶紧动手吧。我骨头松了，这根钉子扎下去正好把我的骨头扎结实了。
2: 小晴天突然激动起来，
3: 找病犊子，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哈，你瞅我眼熟吗？
1: 这是谁家闺女长这么俊呢？
3: 油麻子。当年我娘让你给糟蹋了，没脸见人上吊，这笔账怎么算？
1: 我想起来了，你娘是个多好的人呢，啊，十里八乡头好的美人啊，多少钱啊？这一话走了好些年了，我一直还想着他呢。
3: 老头，你把我扶过去，我要杀了他。
1: 关东山，关东深，直达山东的张光臣，200年前抬来了第一根绳。关东山，这个成了收民的大官，卖了多少人？等我喝了这碗酒，你们就动手。

0: 油麻子挣扎着坐起来，倒了一杯酒。
1: 关东山啊，关东山，狂风暴雨把男人寸成了兽啊，漫天的大雪把女人养得不正经啊，关东山抱着你有盼头，放开你有想头，活了死了回不了头啊，回不了头。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47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义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8集。油麻子毒发身亡，百感交集的陈怀海背上小晴天离开。
1: 你哭了？
2: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头特别难受。你呢？你心里都畅快吗？你咋不说话了呀？
1: 我站久了。
0: 陈怀海随手把铁钉扔到了地上，

0: 晚上老蘑菇召集大伙儿开会。
1: 咋还都不说话了呢？
2: 说啥呀？
1: 三爷没影了，那沙金儿也没影了，大家伙说是咋回事？
2: 我是不知道咋回事。那你说说，这咋回事啊？
1: 我说三爷卷着沙金跑了，这话过分吗？事儿都摆在眼前了，还不信？哎呀，也难怪，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
3: 我这不明白，三爷为啥跑啊？
1: 他肯定是接着老掌柜的信儿了。而且这个信儿啊，

0: 要是没猜错的话呀，老掌柜凶多吉少。
1: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我也不信，可这明晃晃、热乎乎的给你端上来了，那不由得我不信啊！亮子说他要去找掌柜的，我俩一块儿去。
1: 对，要去咱一块儿去。
0: 话说的容易，你以为我不想去找啊？你们到哪儿去找？关东多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就是跑死了，也够呛能摸着老掌柜的影子。你再说了，老掌柜弄不过的人，你能弄过？啊？去了就是送死，咱不怕死，那人都死了。 这老酒馆还开不开了？现在是这样啊，老掌柜没了，那杀鸡儿也没了，就剩下这老酒馆了，是开市官，哥几个给句通话话。
2: 那酒馆是掌柜的跟咱兄弟们的心血，开的好好的，光了白瞎了。
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当然你长勺了，你说说看为什么？
0: 有啥为什么呀？那咱们四个人煎炒烹炸炖，那数你手艺最好，你不长勺谁长勺？
1: 哎，我说你这笨辣子，你这个脑袋，你真是个笨辣子！我跟你说，我说的长勺的指的是谁当家做主？
0: 你说的是这意思？
2: 那咱们四个人，那数他老蘑菇脑瓜最灵，我觉得还是他当家最合适。
1: 我和亮子，我俩有活干，有吃有喝就行，爱谁当家谁当家，我俩不管。那你们这说了半天，那。 还非得让我当家了，哎，你这说来说去的，那还让我们哥几个给你写字去啊？那倒不用。哎呀，行吧，既然哥几个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不让了啊。那就多谢哥几个抬举。
3: 一句话，听我老蘑菇的，往后你们吃香喝辣的，赚大钱。随后，老蘑菇来找古三妹。
4: 来了。
3: 啥时候回来的？
4: 刚回来。
3: 事办的还顺吧？
4: 挺顺的。
3: 那就好。 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哦，三爷跑了。啥？他跑哪儿去了？谁知他跑哪儿去了？还有就是那个陈掌柜，他够呛能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个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揪着就那么疼。可是有啥办法？ 事儿都摆在眼前了，总得顶着吧。
4: 那这酒楼打算怎么办？
0: 大家商量了一下，就非得说一致推举我当这个掌柜的。
2: 蘑菇哥，你人仗义、厚道，脑子又灵，你当掌柜的最合适了。
0: 你也这么看呀？
2: 我又不瞎。
0: 那就好。以后呢，你有事就跟哥说，哥不含糊，明白不？
2: 啊，我不跟你客气。嗯。
0: 你晚上吃饭了没有啊？要不要我下一碗热汤面给你吃？
2: 我吃过了。
0: 那你歇着，我先走了。
2: 天凉了，晚上睡觉盖好被子。

0: 上任后的老蘑菇穿戴一新。
1: 蘑菇哥，你衣裳晾好了，我给你收起来了。那，
2: 哎呦，你看，以后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收吧。
1: 不麻烦，伸把手的事儿。哎，你要不然把干净的换上，埋汰的脱下来，我旧手就能洗。
2: 不用了，
1: 赶紧的吧。
2: 行。
0: 老蘑菇换上干净衣服。
1: 哟，这扣子怎么都要掉了？
2: 不大劲了。
1: 那哪行啊，这扣子要掉了可找不见。你等我。
0: 古三妹回房拿来针线，当场给老蘑菇缝扣子。
1: 我给你缝缝。
2: 那行。
1: 哎，不用脱不用脱，站着别动就行。
0: 面对热情如火的古三妹，老蘑菇心猿意马。
2: 妹子，你这心是真热啊。
3: 那也得分对谁呀、啊、跟谁都热还不得把我烫死啊。
2: 你为啥对我这么热呀、啊、
3: 你有能耐是爷们儿呗。
2: 我有什么能耐？
3: 你是掌柜的，能耐大着呢。
2: 妹子，跟你唠嗑吧，我这心里这热乎的。
3: 那没事，咱俩就唠呗。
2: 你愿意跟哥唠啊？

0: 这个好，行了，没事儿，你先忙吧。
1: 行。哎，妹子，找空，咱俩喝杯。
0: 好啊，我等你。

0: 当晚，老蘑菇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等来了古三妹。
1: 来了，坐呀。
2: 跟这儿喝呀？
1: 你想在哪儿喝？
2: 我是说，在这儿喝好吗？
1: 为什么不好的？门都关了。再说了，我现在是掌柜的，我说好就好啊。
2: 你这爷们劲儿的，真稀罕人。

0: 我得给你倒。
1: 这为啥呀？
0: 你是掌柜的，你是当家的呀。来，摸过个掌柜的，我敬你。
2: 都是自家人，别客气，还是叫哥。啊，
1: 干了。吃菜。
0: 哥啊，往后小妹我可就指望你了，你可得多多关照，啊。行吗？
2: 你说行不行？这算个事儿吗？
1: 来，干。
0: 小妹我呢，不是个白眼狼。谁掏心对我，我也会掏心对他。
2: 哎呦，这看来这我也得往外掏掏心窝子了。
0: 跟谁掏呀？
2: 你说呢？
0: 我哪知道呀？

0: 咱们这是跑了多少了？
1: 得两斤了吧？
0: 两斤了吗？
1: 嗯。
0: 我咋没醉？
2: 舌头都长了，还没醉呢。
0: 长了吗？
2: 还能喝动不？
0: 说啥呢？

0: 这口气不短呐，
1: 三妹子，我呢就不跟你揉弯子了，是吧？实话实说，我知道你来我们这儿是奔着陈怀海来的。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0: 我来老酒馆帮工，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没想到啊，那个人心如铁石，枉费我一片心意。还有他那闺女，小棉袄，仗着他爹，总找茬欺负。这口气我也是憋了很久了。
1: 那你还在这儿待那么长时间，你咋不走呢？
0: 我要说出来为啥？你能信？你说。其实，不是还有你呢吗？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会信。
1: 算了，来，喝酒。等等，你刚才说你眼里有我，那你之前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0: 你眼里头有我，不也没跟我说吗？
1: 哎，我眼里有你吗？
0: 都冒火了，要不是陈掌柜隔在中间，早把我烧着了。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呀？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水流年。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他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打破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走在无垠的旷野中，七里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我是

摊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5: 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

名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和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我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

0: 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乐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十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做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一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的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新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呢录制了一半的音源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工啊经常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优渥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0: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序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序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晚晴，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椅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诗意。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降雨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提示，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嘿嘿嘿，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信我 的
9: 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5: 340米，
1: 这里调。

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七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日，星期六，梅雨季里难得清爽多云的一天。清晨薄雾轻轻笼罩镇江市区，体感温润不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的梅雨季降雨节奏分明。今天多云舒适，气温平稳。周日到周一迎来一轮明显大雨，局部可达暴雨，气温小幅回落。周三到周六雨水暂时收敛，以多云搭配零星分散小雨为主，整体湿度居高不下，冷暖起伏不大，出门要常备雨具，做好防潮。梅雨天气，雨水说来就来，各位出门记得随身带伞，居家勤开窗通风除湿。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8: 哎，可以。
9: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8: 哎，可以可以。
1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8: 没事，可以。
1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8: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9: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20: 小小的世界，
19: 大大的车厢，
20: 大大的车厢，
19: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请乘客们注意关注情报板的限速提示，雨天路滑，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指点再见。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出草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